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

从走俏滑下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

0: 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民委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 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5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

0: 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 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挽回。

普莫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济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宁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

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柔，今日再到梅柔，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
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杨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为动画短剧《崩坏：星穹铁道》演唱的单曲《西莲》，歌名呼应主人公西莲，作为版本结局的音乐献礼，诠释了角色在时间轮回中告别与希望。张韶涵精准演绎了歌曲中记忆与爱意交织的情感内核。

让我们在音乐中重逢，等待你续写起点。来自张韶涵的西莲。继续来听胡夏的夜晚，歌曲以孤独与守候为核心，描绘都市人在夜晚的内心挣扎与对爱情的执着。胡夏以清澈磁性的嗓音诠释着这首歌，被赞为深夜的月光抚慰人心。

让我们带着所有未完的答案和依然炽热的青春，在爱中启程，于下一个清晨勇敢转身。来自胡夏的夜晚，继续来听谢春花的《勇敢的小猫》，这是他为相伴十年的爱猫板栗谱写的专属主题曲。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受到了板栗的精神启发。他回忆起今年四月份带板栗出门的时候，板栗虽然害怕，但依然勇敢地接受新的变化和新的世界。通过板栗的形象，传递了勇敢无畏和陪伴的主题。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耿思汉的《替我自由》，这是一首以摇滚为基调，表达对自由渴望与自我觉醒的歌曲。耿思汉以爆发力的嗓音完成了一场从迷茫到坚定的跋涉。作为以热血声线与极致情感表达著称的歌手，他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人们对现实束缚的不甘、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为每一个在生活中压抑自我的人打造了一个可以释放情绪、唤醒勇气的精神战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明昊为电视剧四喜演唱的插曲《不会停的风》。黄明昊在剧中饰演沈明辉，歌曲与角色自由热烈的内核高度契合。作为兼具唱跳实力与创作才华的新生代歌手，他以清爽灵动的声线将年轻人追逐梦想时的无畏执着与热血尽情释放。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3: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

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

0: 北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义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孩来说，脱毛成为了一项重要课题。那么究竟怎样脱毛安全有效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啊，从青春期开始就会被一个烦恼给缠绕着。这个烦恼呢，虽然伤害性不大，但是呢，存在感却非常强。它就是剃毛了。就是每当我们看到自己毛茸茸的小胳膊小腿的时候呢，总是会忍不住喊道：哇，我怎么有这么多的剃毛啊，对吧？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跟各位说道说道剃毛。时间拉回到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吓人的数字哈，其实每个人出生之后呢，身上都布满了大概500万个毛囊和体毛，只不过呢，这个时候的体毛还是小透明的状态，称为脆毛哈，比较细软，而且没什么颜色，就像水蜜桃外面的一层小绒毛哈，是可爱的加分项。随着我们迈入到青春期啊，体内的雄性激素也在发生了变化，没错，女生体内也会有雄激素啊。那么在雄激素的作用之下呢，这个脆毛开始变得黑粗硬，最终呢进化为中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毛了。 对于雄性激素

0: 敏感的身体部位啊，这个脆毛的进化也会更加明显，而且女性的雄激素相对于男性来说较少啊，所以说体毛的存在感也会低一些。但是呢，一些女生天生对于雄性激素比较敏感呢，或者毛囊很发达，体毛的存在感可能就比较强了。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毛多体毛少都是自然生理现象，不用自卑啊，毕竟啊，美是多样化的。而且因为睫毛啊眉毛啊也都是体毛大族当中的成员，所以说毛发旺盛的女生们呢，一般睫毛眉毛都自带浓密的属性，特别是平日化妆当中呢，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赢在了起跑线上。普通女孩化妆和体毛多的女生呢，梳妆台一般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吧？里面有量不一样嘛。抛开这些体毛旺盛带来的额外福利呢，很多的女生还是会觉得体毛的存在感有一点点强，特别是天气升温，潜伏了一个冬天的体毛们也格外的引人注目啊。很多人家穿上美美的春装外出拍照，没想到拍照五分钟劈腿毛半小时，立下了一个夏天来之前瘦身多少多少斤的目标，但是呢去了健身房又放不开手脚，是吧？和男朋友约会不敢近距离接触，怕他看见嘴唇周边的小绒毛。很多人说那实在受不了体毛在生活当中强劲怎么办呢？很简单呢，跟着自己的心情和喜好走，不喜欢就脱了它。而从目前的脱毛手段来看呢，脱毛效果最好的就是那个光电脱毛了。这个光电脱毛啊，其实是利用了光的选择性的吸收原理，也就是利用特定的波长的光啊去照射皮肤，光呢会被皮肤当中的黑色素吸收，再转换成为热能，利用高温呢破坏毛囊，抑制毛发的生长，从而达到脱毛的效果。但是呢，面对这项先进的脱毛技术，很多人也会有顾虑啊。没关系，我们来一个一个解答。有人说光电脱毛会影响汗腺排汗吗？不会，原因很简单，因为毛囊和汗腺呢是相互独立各自安好的关系，当光电脱毛仪啊工作的时候，只会作用于毛囊当中的黑色素，不会影响汗腺排汗，所以说无需担心。有人说听说这个光电脱毛会疼，那怕疼的人是不是做不了啊？有刺痛感呢，主要是因为皮肤当中这个黑色素啊会吸收光能产生热量，那如果您的肤色较深，然后呢表皮层当中的黑色素太多，吸收的能量呢也就越多，痛感呢也就更强。那如果你是肤色很深或者对于痛感接受度很低的人群呢，可以通过调低档位啊或者冷敷的方式来缓解疼痛，对吧？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一款表皮冷却技术很出色的脱毛仪，对吧？降低疼痛的同时呢，也能够保证脱毛的效果，一举两得。其实现在很多这个脱毛仪啊脱毛产品这个东西本身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对吧？只要是正规厂家正规出品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大差不差。这儿呢我们不打广告，不一一给大家推荐哈，你们自己去搜就行了。那还有人会觉得呀，哎，去医院脱毛和陌生人面面相觑的尴尬，对吧？哇，会习惯性社死。那您就去这个去买那个脱毛仪就行了。那如果您觉得自己弄啊还是不太利索，那我们就去医院去专业脱毛，这个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总结一下吧，对于脱毛的方式呢要求啊也没有非常高，无非呢就是以下的四点。第一，使用感好，不痛不烫那更好。第二呢，效果好，而且呢持久性长。第三，就是在家里你能搞定，那不用直面陌生人的眼光。第四呢，安全性有保障。好吧，就是以上的这几点呢，咱们要想自己脱的话，选择好就 OK 了。我觉得其实汗毛多点也没什么呀，尤其很多男生还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上体毛太重了，有点不好意思。我说大哥，你作为一大男人，一男生你怕你汗毛多什么呀？我就是汗毛特别多，但是无所谓啊，我倒是觉得还蛮好的。那他有时候排汗功能也挺好啊，对吧？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觉得这个体毛呢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了，那就可以去医院或者买一个靠谱的脱毛仪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总之呢，觉得这个体毛呢已经影响到您的生活了，那就可以去医院或者买一个靠谱的脱毛仪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总之呢，身体上的原来带着的东西呢，我们就无需过多的去苛求它了，好吧？
1: 体脂秤是怎么测出体脂的？到底是黑科技还是智商税？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减肥啊和减脂永远是很多人的永恒的目标，很多小伙伴呢也继续把减肥提上了日程，但是呢检验这个减肥成果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呀？称体重。我们在称体重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用的体重秤上多了几个金属片，那么这些金属片有什么用呢？

0: 有没有发现它是装饰啊，还是有什么特殊功能啊？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些有金属片的体重秤啊，叫做体脂秤。体重秤上的小金属片其实呢是电极片。当咱们的双脚站立在两侧的电极片上的时候，就会有微弱的电流通过人体。体重秤呢就可以通过生物电阻抗法来测定人体的体脂含量。那什么叫做生物电阻抗呢？我们都知道咱们人体呢是由细胞内的内液、细胞外液和细胞膜组成。这个细胞膜的电导率极低，可以看作是绝缘体。细胞外液呢含有大量的导电离子，一般视为导体。细胞内呢，它的内液啊是被绝缘体包裹着的导体。在低频电流通过的时候，细胞膜对于电流有阻碍作用，电流就会直接从细胞外液流过。这个时候呢，人体表现为电阻的特征。在通过高频电流信号的时候啊，细胞膜会呈现出电容的特征和性质。电流将通过整个生物细胞的组织，人体的反应就反映为电阻电容相互结合的负阻抗模型。那这种生物组织呢，被施加交流电子信号的时候，会表现出复杂的抗阻信息，就是生物电阻抗。我们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个导电的圆柱体，并把人体的物质呢简单分为易导电的非脂肪物质和不易导电的脂肪物质。其中呢，水分和电解质是非脂肪物质最主要的构成成分。那肌肉组织含水量高，电阻低，脂肪组织呢含水量低，电阻高。在使用体脂秤的时候啊，根据获得电流信号和体重，结合使用者输入的身高、性别、年龄，通过一定的内置算法，就能够算出脂肪、肌肉、骨骼等人体的成分含量，那你的体脂率就是这么得来的。咱们为什么要测体脂率啊？体脂率是我们判断是否肥胖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样重量的脂肪，其体积呢，可能是肌肉的三倍。因此啊，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有的人呢，可能看起来是精瘦的，有人呢，看起来是肥胖的。更重要的是，体脂率的高低和内脏脂肪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高体脂率会使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等代谢疾病的发病率更高。所以说，降低体脂率，无论是在控制体型的效果上，还是在控制疾病的健康效果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体脂率也并不是越低越好哈，脂肪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们能量储存库，在维持心激素合成啊、骨代谢的稳定当中呢，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那过低的体脂率会导致怕冷、月经不调、骨质疏松等风险增加，因此啊，体脂率就应该控制在目标范围以内。那体脂率多少才是标准呢？中国肥胖研究诊疗指南当中啊，明确表示，肥胖的诊断除了BMI 和腰围之外，生物电阻抗法测定人体的脂肪含量也是肥胖的诊断标准。一般来说，正常的成年男性体脂的含量占到了体重的 10% 到 20%， 女性呢是 15% 到 25%。 男性体脂率大于 25%， 女性大于 30% 都是可考虑为肥胖症了。那这个体脂秤一定有金属片吗？除了电极金属片哈，还有一种叫做 ITO 的电镀膜，也可以用于生物电阻抗法来测人体的成分。所以说，不是有金属片的体重秤才是体脂秤，能够实现生物电阻抗测法来测人体成分的都是体脂秤。除了体脂率之外呢，利用生物电阻抗法对于人体的电阻抗流的信息进行了分析，还可以推算出人体的含水量、肌肉含量、内脏脂肪含量、骨骼等等。在更精细的测量当中呢，还可以分为测定人体的各个部位的电阻抗值，比如分别测定上肢、下肢、躯干，从而反映身体每个部分的情况。但是呢，这个生物电阻抗法呢，是根据人体电流阻抗信号来推断人体的成分，它是一种间接的测定方法，准确性呢会受到了一些因素影响，比如说人体的含水量、测量时候你的饮水状态、膀胱的排空状态等等。北京体育学院的周博士啊，他做了一个水合状态时对于生物电阻抗法对体脂率测定的影响的研究。他把测定体脂率的金标准，就是叫做双能 X 线吸收仪的方法，和生物电阻法做了一个对比，发现不同的水合状态会影响测定结果。其中呢，膀胱充盈的时候对于结果的影响是最大的，也排空的时候呢影响是最小的。 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小伙伴们，你们用这个体脂秤啊，用之前应该限制饮水和把尿啊，还有你的便便排空，这样的数据呢才是最准的。另外呢，如果用生物电阻抗法来推算体脂率的时候，用到身高、性别、年龄等参数，大家一定要准确填写，好吧？很多人说，哎呀，我出去的时候问谁问我，我都是男生1.75米起步啊，这个，但是咱在家里你测体重的时候啊，身高啊、年龄啊这些，咱尽量写准一点，要不然呢，还是会影响你的测定值的准确性了。
1: 经常喝电热水壶烧的水，不仅损伤神经，还致癌，是真的吗？如何科学又健康的喝水？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一年四季呢，咱们中国人都喜欢泡茶、喝热水，而这个电热水壶呢，也成了家家户户都有的电器。你想喝的时候啊，3-5分钟就能够烧好一壶，快捷又方便。但同时呢，有传言说，电热水壶烧的时间长了，里面的金属元素啊就会析出，不仅会导致神经中毒，还会致癌。电热水壶的内壁水垢啊，喝了会让人长这个肾结石。那问题来了，电热水壶烧的水还能放心喝吗？首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哈，说这个电热水壶呢，它是属于不锈钢材质，里面有锰元素，在烧水的过程当中呢，锰元素会析出，长期摄入的话可能会导致体内的锰元素超标，从而损伤神经，甚至是致癌。其实啊，电热水壶的制作材料当中虽然含有这个锰这个元素，但是呢，以其致密的组织存在，日常的煮水啊很难给它被分解出来，即便是持续翻煮1000个小时以上，能够吸收的锰元素呢也是很有限的，对人体的影响啊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也就是说，只要买的是正规产品的话，其实都是安全的，没有什么中毒和致癌的风险。另外，我们不管是购买哪种热水壶，都得去买那个合格产品，再根据个人家庭的需求啊，考虑材质和大小等因素。如果买不锈钢热水壶的话，尽量选用304不锈钢、316不锈钢等食品等级的不锈钢，可能是选择带有执行标准 GB9684-2011 或者食品接触用的标识以及字样的电热水壶。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买这个玻璃的热水壶啊，应该选用高硼硅的玻璃，性能稳定，材质安全，而且不容易水垢。第三就是陶瓷电热水壶啊，如果是彩色的，可能会有重金属的有毒元素，建议大家最好选择那些内壁没有颜色的，没有图案的。第二个留言哈，是说这个电热水壶用久了，底部呢可能会留下一层厚厚的水垢，长期喝水垢的话呢，会导致身体的患结石的风险上升，这个是真的吗？首先来了解一下水垢是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呢饮用的自来水内啊，含有一定量的钙离子、镁离子，在它们烧开之后呢，这些物质会发生化学反应，析出的碳酸钙和碳酸镁等不易于溶于水的物质啊，附着在水壶的底部，也就是说我们了解的水垢了。这个水垢当中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盐类的物质。这些物质呢，进入到体内呢会被分解，然后呢，一些无法被分解的部分呢，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并不会影响健康。另外，我们国家的生活饮用水的标准呢，对于自来水的硬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饮用合格的自来水呢，并不会威胁健康。而且啊，你多喝水的话，还可以稀释草酸钙、尿酸钙的浓度，反而有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了。那清理水垢怎么清理呢？虽然说水垢啊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容易影响热水壶的受热功能，而且呢在感官上和饮用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心理障碍。所以说也建议大家要定期对水垢啊进行清理。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把半勺的小苏打用清水调成糊状，然后呢用干净的抹布蘸取，沿着水垢的电水壶壁啊来回擦拭，就可以轻松擦掉了。第二个呢，就是把柠檬片放入电热水壶，加入到清水当中，水烧开啊浸泡5分钟左右，可以帮助清除水垢了。下一个留言是说，网传啊反复烧开的水会增加亚硝酸盐的浓度，经常喝这样的水容易中毒。第一个，水中为什么会有亚硝酸盐？首先呢，因为自来水当中啊本身就含有硝酸盐哈，在反复烧开的时候呢，因为高温缺氧，部分的硝酸盐呢就会转变成亚硝酸盐。但是啊，开水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很少的。之前呢，这个记者曾经进行了相关测试，自来水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大概是0.007毫克每升， 烧开一次之后呢，亚硝酸盐为0.021毫克每升，烧开24

0: 此之后呢，亚硝酸盐是 0.038 毫克每升，而我们国家的饮用水亚硝酸盐的标准是小于等于1毫克每升，理论上来说都是可以放心饮用的。真的喝水呢，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那喝电水壶的水其实本身没什么危害，但大家要注意的其实是以下的这三种水哈，千万不要喝了。第一个就是烫水了，因为过烫的水啊，容易灼伤口腔、食道和胃黏膜。喝过热和食物吃过烫，被认作是上消化道癌症的一个物理因素。65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 2A 类的致癌物质。所以说最好喝温开水，水温呢在40度左右就 OK 了。第二个呢就是生水了，没有经过有效措施处理的生水当中啊，可能会存有什么细菌啊、虫卵残留的有机物等等，对人体健康呢构成潜在的威胁，容易导致急性的肠胃炎和部分的传染病。另外就是饮水机里超过7天的水，因为存在多个入水口和出水口，饮水机啊很难彻底消毒，而随着饮水机的水啊逐渐减少，饮水机当中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注意定期清洗了。而且这个饮水机的水呢也有保质期，一般呢不要超过7天就行了。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家里只能买一台车的话，大部分朋友想的是这台车最好能满足所有的用车场景。下面就来聊聊，家里只能买一辆车的话，是不是不适合买电动车？
3: 家里只能买一台车的话，大部分朋友想的是这台车最好能满足所有的用车场景，和买手机一样嘛，只能买一部，性能好不好？要好，拍照也要非常棒，画质行不行？行，续航要强，打游戏好不好？打游戏也必须很给力。这说的话就是想要买个水桶车型啊，没有短板的啊。李康岳树新期刊《汽车与配件》论文以使用场景分析为导向的家庭购车影响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家庭呢经常性场景一般在3个以上，在家庭实际构成中啊，一般会先完成车辆的使用场景的组合，从而在市场中寻找处于预算范围内的能够尽量满足所有使用场景的目标车辆啊。不少朋友啊就比较纠结了，既想买电动的，又有点不太敢买。那一方面啊，油车用起来确实是方便省心嘛，而且也习惯加次油嘛，最多也就是3-4分钟，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加不到油，是吧？天津举例子好了，参考天津市加油站空间布局规划2021-2035数据，中心城区加油站单站服务半径 1.2 公里，也就是说加油站和加油站之间的间隔一般不超过3公里的，公路上也是一样的，平均每100公里就有9个加油站，所以油车在续航和补能上真的没什么焦虑的，而使用范围也基本不受限制，即使在东北漠河换上合适的机油防冻液，车子照样能用，基本上也不受什么影响。电动车你要达到这个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那么另一方面，电动车用起来能省不少钱啊，这个诱惑真的也很大，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漠河，对不对？艾媒咨询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研究及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里面有个数据啊，中国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省能源，比例 75.8%， 土话叫省啊，特别是已婚有孩子的家庭更倾向于购买新能源车，比例达到 63.1%。 怎么说呢，已婚已育家庭想买台电动车省点钱的愿望特别强烈，数据也很明显。以前我们视频里面算过的啊，同样10万块钱左右的车，电动车每公里充电成本大概是1.2毛左右，燃油车每公里成本大概是5.3毛左右，再加上保养等等各方面，电动车每公里便宜个6分钱问题不大，也就是电动车每公里省下4.7毛，已经算是比较保守的算法了。就算自家没有充电桩，一直就用公共充电桩，电动车每公里也要比油车便宜2.7毛左右。不往多了说，一年按1万公里来算好了，电车省下2000多块钱了啊。那么家里唯一的一台车到底能不能买电动，我怎么去判断？给2条思路啊。第一个呢，就是从实际的使用场景来判断。前面论文里也讲，家用车一般呢3个以上经常性场景交错在一起的，那我们把这些场景罗列一下看看嘛，有没有明显短板。举个例子啊，58同城联合其他机构发布的通往安居乐业之路人生大事件服务需求分析及案例解析里面有提到啊，大多数家庭来说，买车的主要动机排前二的是什么呢？上下班通勤和外出代步。已婚已育的家庭有可能还会加一个接送小孩。如果你家庭用车就刚才说的那3个方面，那就是去用车为主了呀。那目前电动车完全是能够满足的。但如果经常性家里有什么出远门、走烂路、去村里谈生意、跑高速，那你就这一台的话，电动车不一定是最合适了啊。那除了能不能买，你还考虑一点啊，买电动车的话到底能比油车划算多少，要从自己条件来看的啊。你比如说啊，大城市自己本身没有油车指标，那家庭确实要台车，你买个油车搞个牌照，10000多块钱算是便宜了，对不对？有的城市不止的，4万、5万、10万有时候都有拍卖拍出来，对不对？那你买电动车就没这笔额外支出了，还给你免购置税，那肯定是划算一点的。再比如说农村，自己家门口那么大块地，车子随便停，充电桩不要充电桩，我家里那个插线板扔出来好了，你给我配得了电压，充得慢不要紧，又省又方便，是吧？那电动车用起来当然比油车省很多了，也是相当划算啊。所以总的来说，动力形式对我们家庭用车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关键，你更要关心的是电动车它能不能省钱，我的那个实际场景到底好不好用。一棍子打死电动车不合适，有点武断，什么都不想，有买汽油车就买，我觉得这么考虑问题也不一定是最周全。经常性使用场景找3个，看看这用起来有没有短板， 可能是相对比较理性和成熟的判断方法啊。
2: 原地打方向也许是不太会伤车，但人们就还是心虚，还是担心，心理作用也不是说不存在。下面就来聊聊原地打方向会伤车是不是在胡扯。
3: 原地打方向真的不会伤车，伤的是心啊！网上常见的几个说法都是说方向机那里负担比较大，特别是方向打到顶，时间久了就容易坏，真的吗？哎，我是不信的啊。那么翻资料查了，有行业标准的 QCT29096-2014， 你看多早，汽车动力转向器总成台架试验方法你自己也搜得到的。哎，仔细看你会发现的，方向机啊，在做可靠性试验的时候负荷比原地打方向大太多了。你比如说啊，疲劳试验要在试验油压高于最大油压2兆帕的情况下完成100万次交变负荷，相当于是超高强度长时间工作。你原地这么来2下，就像高考状元你去让他考个小升初，打着哈气也把题做完了，根本就没有感觉啊。而且呢，现在大部分的家用车用的都是电动助力，更加不容易出问题了。没有液压系统也不用担心方向打到头会不会有情况，什么漏油了爆掉了什么什么，大家放心打，随便打随便转，而且它还有自我保护系统的。还有种说法呢，经常原地打方向它会损伤车子的悬架系统，哎呦，球头打多了容易坏，跑着跑着要断轴啊，这种说法不成立的啊。球头上面的橡胶材料可以承受的能量是同质量弹簧钢的150倍，而且能产生较大的弹性变形，这橡胶可不是你拿的这种软软玩的像橡皮一样的橡胶呀。那如果球头坏了，通常呢是因为事故或者长时间老化造成的，哪怕瞬间你把方向给打到头，哎，也不会对球头造成伤害的。因为悬架本身它就是个很结实的系统，平常走烂路都没啥问题，你更不用担心手去掰掰打打方向会伤到任何东西了。还有朋友说了，原地打方向它会加快前轮的磨损，这个严格来说还真的确实是会有磨损。你听啊，上体育课想左转想右转，这个鞋底和地面在那边磨，其实它也是产生磨损的。但是我们每次停车呢，磨的它可能不是同

0: 址，哎，你不可能因为鞋底会磨损你就不上体育课吧，是吧？需要的时候原地这么打个一两下，轮胎的磨损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再说了，鞋可以换，轮胎也不是说买不到，好吧？那之所以有的朋友会担心，主要还是心理因素嘛。心理学上啊，有一种叫做禀赋效应的东西的，它指的呢是一个人拥有了某样物品，就会提高对这个物品的价值的评估。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简单的讲啊，我们买了车，心理上就不能接受车子受损、利益受损，对损失啊会有比较大的畏惧之心，那当然也就会担心原地打方向会不会伤车这个事儿了啊。
1: 早些年，不少厂家宣传的续航里程很假，其实是他们有点钻空子的味道，用等速法的续航里程宣传就相对来说更虚一点。下面就来聊聊新能源车宣传的续航。
0: 早些年不少厂家宣传的这个续航里程很假呢，其实是他们有点钻空子的味道，用等速法的续航里程宣传就相对来说更虚一点。这个等速法呢，它参考的是 GBT183862017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时里程试验方法。那它怎么测啊？车子呢是60公里每小时正负2公里的这个等速，哎，一样的速度在里边开的，过程中呢停车只停两次，试验结束之后得到的里程呢就是等速法续航里程了。那我们平时开车不可能一直开在60公里每小时的，就好像以前一些手机不是宣传自己待机时长一个月啊，实际上很多条件呢，你比如说只能连 WiFi， 蜂窝数据不能用的，手机不能接受通知的，电话不好打的，实际我们不太会有这种场景啊。那这个等速法续航里程里面，早些用来宣传的厂家真不少的。某品牌2018款 EV450 等速法续航450公里，实际上你按照 NEDC 这个标准来看只有400了。另一个品牌2019款 EV600T 等速法续航600公里，实际 NEDC 呢520，如果再算上 NEDC 它本身也要打点折扣，你最后算下来可能等速法续航600公里实际就跑了个300多。哎，感兴趣的朋友啊，去一些车企的官网看看，现在的参数配置页面啊还有写等速法续航的，只是一般不把这个放在主页，搞个老大的字跟你说你看续航长不长，不这么干啊。那这个很虚的续航里面，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自然也没什么用了。那你手机跟我说我有9000万像素，我有150亿的像素啊，那这实际照片拍出来呀好像差不多嘛，和那个菠萝手机拍出来的没什么区别啊。那几年前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环境和现在不太一样，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他品牌知名度啊不像现在这么大，甚至听都没听过，所以才会使用各种方法来宣传，能吸引眼球你骂我都愿意，就怕不知道啊。那实际的续航里程和宣传差距呢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一搞，那么给大家留下了厂家都是骗子的印象啊。那么前面讲的之前的情况了，现在续航标准规范不少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国家规定有一种叫做 CLTC 的续航现在都在更新起来了。国标 GBT38146-2019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第一部分轻盈汽车讲过的啊， CLTC 呢模拟的低速、中速、高速三个工况，平均速度呢分别是13公里每小时，接地气吧，30公里每小时、50公里每小时，其中包含很多的加速减速操作，是更加符合我们开车时候的操作的啊。如果说前面最早那个有点虚的等速续航是手机待机时间的，那 CLTC 就相当于是我们 4G 5G 们是开在那边的，正常们在打电话的，微信们也是发的，每天游戏也是要打两盘的，就差不多是这么测出来的电量了啊。那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刘鹏等人呢期刊《汽车实用技术》论文《中国工况在电动汽车续航测试中的应用》里面讲啊，这 CLTC 工况呢，相比于之前的 NEDC 工况，停车比例加大，并且加减速工况比例更多，哎，用于模拟国内城市频繁的堵车、红绿灯停车。所以说啊，这个 CLTC 续航主要模拟的是市区工况，哎，更接近实际啊。新能源车它不用怠速嘛，还有动能回收，在这个工况下的续航成绩普遍还不错的。如果你平常在市区用车比较多，那这个续航的参考价值还比较高嘞。哎，但是高价高速这种啊 CLTC 的续航就有很大局限性了，从各家的测试表现来看一般还是会打个7-8折的，如果低温环境下嘛，那打折当然更多啊。那如果想要续航里程再靠谱点，还有其他标准呢， EPA WLTP 啊，你比如说啊，在 WLTP 当中啊，这个工况不只是有低速、中速、高速测试，还有一段13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超高速测试。哎，电车在高速上面的高电耗也被涵盖进去了。那如果说 CLTC 是手机正常打电话、发微信这个续航水平 ，WLTP 就不止这些了。哎，你还要玩什么什么某神游戏啊？那个手机都烫起来了，玩个两个钟头一块来算，视频还要再拍几段，哎。这个剪片子我用手机还要剪一剪，差不多是这样的续航水平了啊。那还有个 EPA 工况，虽然测试项目和 CLTC 啊比较类似，只有低速、中速和高速，但是测试出来的续航里程啊，它直接给你 0.7 这个系数给你打折打好了才给你了啊，相当于车辆备案时候的续航已经打过折了，我们不用自己脑补再去算一下了啊。那现在不少新能源车的那个表显里程里面也确实直接是按更准的标准来了啊。那你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后轮驱动版官网写的是 CLTC 续航里程是556千米啊，新车充满电实际表显里程直接写430的啊。这个里程呢就是参考了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的这个标准，根据 EPA 公司的数据呢，一样配置的 Model 3续航里程在272英里，换算过来呢就是437公里啊。那么某国产品牌里面也有这么干的啦，你比如说某 G9 啊，系统里面是可以选的，我们呢按照 CLTC 标准显示还是按照 WLTP 标准显示啊，所以车机里面你选择了显示 EPA WLTP 这些标准呢，可信度相对还比较高，偶尔跑跑高速也不用担心里程掉太快影响我们行程啊。
1: 就算以后路上跑的都是电动车，加油站其实也是很难完全消失的，更大的可能是变成一个既能加油又能充能的综合服务站。下面就来聊聊纯电车保有量超过1000万了，加油站会不会消失？
0: 就算以后路上跑的都是电动车，加油站其实也是很难完全消失的，更大的可能呢，它是变成一个既能加油又能充能的综合服务站啊。公安部统计数据，截止2022年年底啊，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1310万辆啊，其中呢纯电动汽车保有量1045万辆，1000多万辆电动车，哎，对加油站其实还是有限的啊。智研资讯数据啊，2022年上半年，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的加油站数量分别为30740座、22619座。你相对于2021年的数量变化程度呢，分别为正 0.05%、负 0.79%， 变化不是很大的。原因挺简单，这电动车保有量是在增加，但燃油车的保有量也是在增加。2022年全国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车占 23.05%，是挺大了，对不对？那其他的增量呢，还是主要油车在贡献啊。所以啊，燃油车的总保有量它并没有减少，那服务燃油车的加油站数量自然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就好比菜市场买菜，虽然买羊肉牛肉的人变多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是在买猪肉的，猪肉的这个摊位也不会变少的。那有的朋友听到这要讲了，那现在电动车是还不够多了，那等到后面电动车占比超过一半甚至是一半还要多了，那加油站肯定活不下去，还不是得消失嘛。这种说法呢不全对啊。首先呢，随着电动车占比越来越多，汽油的需求量确实会越来越低嘛，但速度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啊。中国石油规划总院徐英俊期刊《国际石油经济》论文《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及其对汽油需求影响的长期趋势预测》里面做了个预测啊，这他们自己要靠这个赚钱，肯定很认真的预测啊。随着燃油乘用车保有量达峰，新能源车保有量反超燃油乘用车，那么汽油需求将开始逐步下滑了。2026到2035、2035到2045年均降幅分别为2.5%到5.6%。2045年将降至目前水平的一半以下啊，需求量下降，加油站数量自然会减少，但时间线还真的挺长。那刚才的论文里面预估啊，到了2035年、2040年、2050年，中国所需要的加油站数量将分别下降到 10.4 万座、8.1 万座、3.7 万座啊，都是万级的啊。那就算新能源车成为绝大多数，燃油车也是非常难完全消失的。打个不是特别贴切的比方啊，那就跟我们手机一样的嘛，智能手机是不是发展了这么多年了，你是不是感觉周围所有的人都是用智能手机了，是不是？但其实现在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机还有3%左右的份额， 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人家还挺赚钱来着呢。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红期刊《石油炼制与化工》论文支持燃油汽车低碳和污染物超低排放的高效高清洁汽柴油标准里面讲啊，这汽柴油能量密度高，易储存，易运输，内燃机功率强劲，使用方便灵活，能适用各种不同场景。哎，其中有些场景是电动汽车无法企及的，你比如说啊，低温环境，没电网或者电网受损的自然灾害场景，还有什么重型柴油货车，这种以电代油困难是非常大的。简单点讲，特殊环境、恶劣环境，电动车的使用还是受限制的，还是得燃油车继续来发光发热啊。那再回来啊，那加油站人家也不是杵在那边等着你开枪。

0: 枪毙他，也不傻的，看到电动车发展的越来越好，他比我们更早知道呢，那肯定是有危机感的，本身也是在尝试转型的。而且呢，原本加油站的选址布局啊，它相对也是比较科学的，它转型起来也比较方便，都提前想过的。万波等人期刊《中国石油企业论文成品油销售企业新能源转型研究与思考》里面讲啊，这成品油销售企业呢，拥有网络完善、分布合理的先天优势，能够把城市、高速以及乡镇加油站呢点连成网、聚成片，形成一个健全便利的多功能综合型的能源服务网络。实际案例有的啊，你比如说依托加油站建设充电桩和换电站，像中石油啊，2022年底已经有416座充换电站了，542座光伏站，中石化更多一点啊，2022年底呢充电站2299座，加氢站98座。所以总的来讲啊，虽然电动车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对加油站的冲击啊目前还不是很大，只有等到电动车的保有量反超燃油车，加油站的数量才开始会下跌，但也不是说以后完全见不到了。甚至你想，这加油站现在不是里面都有便利店吗？万一他这个生意好到后面，说不定人家不加油也活得挺好呢，是吧？
1: 即便时代和科技在进步，涡轮车确实还是依然比自然吸气的车子更容易产生积碳，更娇贵一点。下面就来聊聊自吸车4万公里才出现积碳，为什么涡轮车3000公里就有了。
0: 即便时代和科技在进步，涡轮车确实还是依然比自然吸气的车子更容易产生积碳，更娇贵一点啊。那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呢，涡轮车的发动机啊，它进气经过了增压之后，温度会更高的，跟汽油燃烧后呢，容易发生脱氢反应。说通俗点啊，就是汽油里面的氢气和氧气啊，先燃烧，烧完之后氧气不够了，那么含碳的杂质它就容易留下来，形成了积碳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涡轮车的供油方式更容易导致积碳。那自然吸气车子的供油方式基本上就是气管喷射啊，但是涡轮车呢，主要是采用缸内直喷技术，说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喷油嘴啊从气缸外面挪到了气缸里面，让汽油直接在燃烧室里面喷射。这样做有个好处，可以省油，提高燃烧效率。优点和缺点一般都是共存的，大多数事情都这样。天津大学的周建伟发了一篇博士论文，他这么说啊，这喷油器头部暴露于高温高压的燃烧气体当中啊，会增加喷油器积碳的形成倾向，而且不只是喷油嘴，像进气门、排气门、燃烧室等部位也会因为缸内直喷技术导致积碳现象比自然吸气发动机更容易出现。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的李传宝等人呢，就拿过一台涡轮增压发动机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做对比啊。你看啊，开了45750公里的自吸车啊，喷油嘴基本上没什么积碳，但是行驶里程只有3500公里的涡轮车，喷油嘴上面已经有明显可见的积碳了啊。那当然了，这积碳也不是什么炸弹或者是癌症啊，那它直接就会让这个车子坏掉不能开，只是你长期的不清洁，它会导致我们的车况变差。你比方说燃烧室内部的积碳啊，何世全等人在2006 APC 联合学术年会上发了一篇论文的影响直喷汽油机沉积物形成的因素里面，他这么说啊，过多的积碳呢会严重影响直喷汽油机的优点，导致实际压缩比增大，发动机为了减小爆燃就必须减小点火提前角，最大性能参数就会降低。你不用听专业的东西的，你就想减小减小，最后面动力也会变小，但是油耗有可能就没什么变化。那你要有更好的动力，你就要有更多的油了。实际情况要么就是动力变差，要么就是油耗变高啊。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论文里面的话一般有三个，容忍、预防、清除。容忍呢，就是通过优良的设计使发动机能够忍受一定水平的积碳而不影响性能，那这个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控制，所以说解决积碳主要还是以预防和清除为主。当然了，你说是我心里容忍，我接着开也可以啊。那想要同时达到这两个效果，比较省时省力的方法就是加清洁型的燃油宝。如果你车龄相对比较大，积碳比较严重，走走停停啊，或者说是用涡轮增压技术的车型呢，可以每2箱油加一次燃油宝。如果你平时经常跑高速，或者里程数也不是很高，是预防为主的，你可以每隔4箱油加一瓶燃油宝，就已经有不错的效果。那么加进去之后，燃油宝里面的成分就可以顺着油路去清洁积碳，并且预防新的积碳产生。实际使用的效果我自己也是做了测试，开了6年的老车，前后加了2瓶燃油宝，平时呢就市区通行，跑完4箱油后呢，可以看到燃烧室内活塞顶部的积碳被清洁掉了一部分。

0: 很多人的后视镜一大半都在看自己的车，市区里面变道，侧面的车都看不到，在停车场停车，盲区也特别大，很容易碰到小朋友障碍物。下面就来聊聊怎样正确调整后视镜，盲区才能更小。
1: 这位朋友的后视镜一大半都在看自己的车，市区里面变道，侧面的车都看不到，在停车场停车盲区也特别大，很容易碰到小朋友障碍物。那后视镜怎么调盲区才能更小一点？今天用视频专门来讲这个啊。那调整后视镜之前啊，我们一定要先把座椅前后高低先都调好，不然的话你后视镜是调完了，座椅移动那你白调了啊。那美国工程师学会 SAE 有个说法的，后视镜应当尽量向外调整，以减小和内后视镜重叠造成的盲区，但也不能太往外啊，不然看不到车身侧面和近处，那过窄路的时候就看不到旁边电瓶车、行人、马路牙子障碍物了啊。那今天分享一个相对合理的调后视镜的方法，先来调左边啊，把后视镜往外调，直到后视镜右侧边缘刚好可以看得到前门的门把手，然后呢调节上下角度，一般来说呢天地比例在1:1左右，如果倒车距离把握不好的话呢，地面你就多留一点啊。那然后呢右边副驾这边的那个后视镜呢也是一个道理，你往外调，直到后视镜左侧边缘刚好可以看得到门把手了，然后呢调上下角度，因为我们平时呢靠右停车倒车比较多嘛，经常要确认右边后轮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右侧后视镜可以往地面多调一些啊。当然了，如果你是电动车或者门把手你是隐藏式吸在里面的，你参考这个意思就可以了，这就相当于盐少许啊。那你可以发现这样调节完呢，本来在盲区里面的人和车现在也可以看得到了。最后呢车内中间的后视镜，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把后车窗完全放在镜子正中间就好了，完全显示出来，如果太靠下一直对着后排那就起不到作用了。那前面这样调整之后啊，车身侧面盲区确实比较小了，不过还是做不到完全没有盲区，对吧？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呢依靠转动我们的脖子啊，可以看到前方200度左右区域的视野，车上呢左右后视镜呢更能够提供30度左右的视野，那不是还有100度左右的视野盲区吗？也就是车的侧面稍微靠后面一点的这个位置啊。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你坐在驾驶位3点钟方向到5点钟方向，7点钟到9点钟方向，其实还是不太看得到的。那我们在这两侧的盲区放了两个雪糕筒，你看啊，车后视镜完全看不到，而且这两块盲区啊，它就像披萨饼一样的一片啊，射线状发散出去的，距离越远盲区它越大，那么高速高架这个盲区甚至可以大到塞得下一台车啊。还有呢，我们在右转的时候想要观察非机动车道也会受这两侧盲区的困扰，所以像有的老师傅啊，平常开车的时候变道转弯他不光是要看后视镜的，头也是直接扭过去看的啊，避免下盲区里面有车子。而且啊，国外不少地区考驾照啊，对这个还有硬性要求的，学名叫做 shoulder check 啊，肩膀要过肩啊，大家平常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灵活运用这个技巧。
0: 早高峰堵车痛失全勤奖的朋友们有没有？路是越修越多了，这堵车怎么就越来越厉害了？下面就来聊聊路越修越多，为什么堵车反而越来越厉害了。
1: 早高峰堵车痛失全勤奖的朋友们有没有啊？路嘛是越修越多了，这堵车怎么就越来越厉害了？那实际上堵车越来越严重啊，有的时候还真就是因为路修多了。那找到个模拟实验挺有意思的啊，作者呢他分别采集了广州、苏州、加利福尼亚三个地区的路网和交通流量信息啊，他模拟实际出行情况，发现啊，在关闭某条道路之后啊，总的出行时间它分别缩短了 7.2%、 1.79%、 1.51%。 那换句话说就是多了一段路，这条路反而是添堵的了，效率还不如当初了呢。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好理解的，举个例子啊，你火车站到机场原来是两条路，时间都一样的，那大家就随机走了，对吧？两条路的这个车流量呢也是差不多的，那现在中间修了一条叫做捷径的这么一条路，那大家一看，走新路线好像更短，结果一蜂窝全都挤到这个所谓的捷径新路线上去了，交通效率还不如之前呢。这种现象专业点的说法叫做布雷斯悖论啊。那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新修的路都存在这种悖论的啊，堵车越来越严重也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呢，路越修越多了，但路上跑的车子也在长的，而且呢这个增加的速度可能远超我们的修路速度。你简单对比一下啊，2021年的第四季度全国36个主要城市道路网总体平均密度啊是 6.3 千米每平方千米，相较于上一年度平均密度 6.2 千米每平方千米呢，总体平均值增长呢 1.6% 啊，造路总归要时间，还有很多钱，对吧？那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3.95 亿辆，扣除报废注销量比2020年

增加了2350万辆，增速呢6.32%。这就好比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跑操啊，跑道是变宽了，但是跑操的人增加了，那跑起来也是慢啊。而且呢，对于大城市来说啊，路网规划基本上它是定型的，道路建设的中心呢，已经从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向存量优化转移了。哎，说人话，大修大建它变成了小修小补了，那对交通拥堵的改善其实也是有限啊。另外呢，车子变多了，司机群体也变大了，一些不合理的驾驶行为也是在增加的。你比如说啊，明明限速60的道路，哎，偏偏有台车子30都没到，哎，晃晃悠悠左飘右飘，哎，不少朋友遇到过吧。那这种慢车啊是很容易造成幽灵堵车的。以前我们视频讲过啊，一个速度40公里每小时的车队，只要突然出现一辆慢车，可能会连续影响后面的10到20台车子，影响距离可以达到500米左右了。那你再比如说什么随意变道啊、加塞啊，它本身也是会加剧拥堵的啊。本身车流已经很慢，偏偏还有车子在里面穿来穿去、插过去，整体只会更慢啊。有模拟实验的啊，高密度车流下，目标车在进行变道的时候，造成目标车道后车产生5到10秒延误的比例50%左右，产生10秒以上的延误比例28%，5秒以下延误呢占比22%啊。那这种情况下，堵车的几率啊肯定是大大增加的啊。那看到这种变道加塞的车子，大多数朋友心里的确也是不舒服的。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丞琳新专辑《有且》中的《免疫体》，以病理学为隐喻，探讨情感创伤后的自我修复与共处疼痛的过程，保留了杨丞琳最本真的声线特质。他表示，这首歌是整张专辑中最贴近自己唱腔的一首，没有刻意调整，呈现最直觉的真实状态。

所谓免疫，是学会爱自己的开始。来自杨丞琳的免疫体。继续来听魏巡的派对时刻，以青春活力梦想为主题，歌词中充满了对电竞精神的赞美和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作为兼具摇滚张力与流行质感的实力歌手，魏巡以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将玩家们并肩作战的默契与追逐胜利的热忱尽情释放，为每一位热爱竞技与欢聚的听众打造一首自带氛围感的派对战歌，

将千言万语的辩白熬成一剂名为无所谓的汤药，只为换一身洒脱的衣裳。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来自刘宇宁、郁可唯的现场版《无所谓》，这二位以极具故事感和细腻层次的声线交织，将歌曲中口是心非的洒脱与内心依恋的矛盾诠释得淋漓尽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

史，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叶炫清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青青》。这首歌曲将古风意韵与现代抒情完美融合，既贴合剧中人物的情感主线，又以青青二字传递出跨越身份的真挚眷恋，成为贯穿始终的情感纽带。

叶炫清的嗓音带着暖融融的质感，软绵笑意，轻声将轻轻揉进深情唱腔里。来自叶炫清的《轻轻》。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的《我的队》，作为电影《刺杀小说家二》的主题曲，完美契合电影中赤发鬼与小说家陆空文等人展开热血对决，传递出我的命运由自己书写的执着信念。编曲融合激昂摇滚与弦乐史诗感，周深录音时坦言，因歌词怎样结尾都不可能一生无伤而落泪，联想到自己2014年参加节目的淘汰经历。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秋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惜君的《一暖人间》。刘惜君以标志性的清泉音声线演绎，清澈中传递层次感。这种以小见大的编曲设计，既用驼铃、牧歌等元素锚定地域特色，又以弦乐的张力传递共守家园的力量。这首歌写给人海中步履不停的人们。

故事装进行囊，向山河奔赴远方。来自刘惜君的《意暖人间》。继续来听胡海泉的《爱河》。胡海泉曾在歌手2025舞台上演绎，是对原作的突破性重塑。作为从组合歌手转型独立音乐人的代表，他将这首复古流行的佳作注入岁月叙事感，以钢琴独奏开篇，取代了原作的慵懒爵士编曲。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的《99号公路》，这是一首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为背景的文旅主题曲，灵感源自被誉为中国最美草原公路的真实99号公路。谭维维团队曾真实的探访公路沿线，与牧民交流，获取创作材料，将草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感融入歌声当中。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瑶池的《独酌月光》，开篇以悠远笛声骤然切入，它以标志性的温润中音展开演绎，以最本真的情感传递心绪。歌词以月光独酌为核心意象，用笛声、桃花、长空等古典符号构建思念图景。那些藏在笛声里的孤寂，歌声中的思念，既是对古典意境的致敬，也是对情感本质的注解。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展轩的《时光雪花》。展轩说自己出生于雪天，南方少雪的经历使他对雪的向往更深，以冬日怀旧为核心，通过童年记忆与故乡情感传递治愈力量。展轩用歌声为冰雪世界注入温度，道尽无论走多远，故乡与亲情始终在心底。这个冬天，让这首歌陪你温暖启程。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真晚了。
1: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1: 你好，大妈。
0: 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1: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听我
2: 好了，
0: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1: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了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
1: 哎
0: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
1: 啊，
0: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郭姐了
1: 啊，
0: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服你自己。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一页？
1: 哎，
0: 哪一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1: 哎，
0: 还有呢。
1: 哎呦大叔，
3: 哎，
1: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3: 看背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3: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3: 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像我这小心眼儿的还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1: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3: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是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3: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咋的？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 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给给他扣上，
1: 来，戴上。
3: 哎呀，这声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0: 大妈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有小钱儿、啊、现在有钱，所以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的。
1: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是不是？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嗯、行。
1: 哎，您听听音乐。
0: 那你呢？
3: 啊，
0: 嗯，该你了。
3: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3: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3: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3: 明白。
0: 你问吧，崔。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1: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1: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0: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1: 哎，
0: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3: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3: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3: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来，大妈把耳机给我吧。
0: 智商相当高。
3: 哦，对，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0: 嗯，
1: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0: 不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3: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3: 四十一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3: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0: 你咋记不住呢？
3: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行。他说呀，
1: 哎，
3: 你这样
1: 啊，
3: 你学坏了你呀，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0: 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3: 你不不愿说话了吗？
0: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
0: 嗯，
1: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 啊？
5: 哎？
1: 怎么了，大叔啊？
5: 哎，他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4: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5: 啊！
1: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5: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
1: 啊。
5: 你问我呗。
1: 行，
5: 嗯，
1: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5: 嗯，
1: 第一章就叫《回家》，
5: 嗯，
1: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5: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扬海。
4: 我师傅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5: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吗？
4: 真的。
5: 你听不下去是吗？
4: 能。
5: 那你扣他干啥呀？
4: 胃疼。
5: 这么残忍呢？你崔，你接着问啊！我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5: 那、哎、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4: 他八十，我四十，
5: 都税后。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5: 都是大中型企业，
4: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子。
5: 俺们那旮沓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4: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5: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4: 能憋疯。
5: 哎呀，那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1: 啊、
5: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5: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

0: 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咬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
0: 就疯了。哪个崔大夫？
1: 就说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烦人呢，你是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1: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1: 胃疼。
0: 人呢？你们？那么些。
2: 对。
0: 时间。
2: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2: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杨楠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2: 你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1: 走啊！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你说你咋这样？你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我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1: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2: 对呀、啊，对不起啊，
3: 没事。
1: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1: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0: 那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2: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
0: 我不要，都给他。
4: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2: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4: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咱就接住。
2: 哎，
4: 对，你看看，你看看，
2: 啊，
4: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就
2: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4: 你没带人。
2: 大妈在呢吗？
4: 不能唱，
0: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请，
4: 老板。
0: 小样啊！
4: 你干啥去？
0: 换衣服。

0: 给你过生日，你能不能给个笑脸啊？小样吧，还生气了。行，那今天破回例啊，让你喝一杯来。哎呀，我这行，
1: 漂亮。
0: 这咋
1: 就按照你给我布置的这个画面，酒洒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
0: 我这不是岁数大了，我手抖。
1: 你抖的好美呀，能抖出一条线儿来，而且你抖的位置也特别的准，正好抖在了我的坟前面前。
0: 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了。哎，这个来，把这个带上。哎，这样，哎，他就是祝愿了，好不好？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啊？
1: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玩意？
0: 生日的小皇冠。
1: 大伙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子慧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0: 你别给我提子慧，我告诉你，我跟子慧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这话叫门当户对，青梅竹马。
1: 哎呀妈，竹马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0: 你下去干去，我走了。
1: 你早点走，
0: 相机给你放这了啊。样，哼，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1: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
0: 哎呀，你咋就还不知足呢啊？你说子慧那么好的媳妇让你娶着了啊？哎，给你生个双胞胎儿子，你有啥不知足的？你想上天呢？你再说了，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是不是不能一天到晚老围着你转了？你就不能理解点儿？
1: 关键我今天过66，他们俩连面都不露，哪怕给我一个双击666的，我这心里边也能好点受啊。你说
0: 爸，哎，儿子回来了。
2: 哎，我的乖乖哟。
0: 这老贾，这几年没见你，这双胞胎儿子这长得越来越不挨了。这
1: 啥眼睛？当时我生时候就没按照双胞胎生，我这按二踢脚生的、啊、这个是烫，这个是烫。假烫假烫啊。
0: 哎，
1: 来坐吧。
0: 哎，行了，既然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1: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0: 下去。
1: 行，那我整饭去了。
3: 爸，你别忙活了。
1: 不忙活了，那出去吃啊。
3: 不是
1: 啊，
3: 我说完事就走，一会儿你爱上哪吃上哪吃。
1: 这啥态度呢？你是
3: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1: 哎呀，啥好消息啊？
3: 你大孙子上小学了。
1: 漂亮，这大孙子这是吃化肥了是咋的？那咋这么快的？这上小学了啊？
3: 爸
1: 啊，
3: 所以呢我有个想法
1: 啊，
3: 你现在呢马上搬到养老院，把这个房子空出来。
1: 那个儿子，你先让爸思考一会儿啊。
3: 思考啥呀？
1: 我思考一句，就是既然能骂你又能播出的话。
3: 哎呀，你先看。

0: 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
1: 你可别可
0: 滚！滚
1: 滚！
2: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2: 关键时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的。
1: 哎呀，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2: 是，
1: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2: 哎呀妈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1: 产权证。
2: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1: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2: 这啥呀？
1: 墓地。
2: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1: 不是，爸，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2: 妈，还值钱的？
1: 我摇号买的。
2: 这不容易啊，
1: 关键是它位置好。
2: 我为啥位置？
1: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2: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1: 爸，
2: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哎呀，
1: 爸，那个
2: 滚！
1: 爸，是
2: 滚！我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报照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妈呀，这哪呀？这照张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呀，这不是我30多年前刚结婚的家吗？我穿越了啊！30多年前，那么媳妇还没死呢，那么巧儿子还没生呢，不要了，这机会太好了，不要了啊！我就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啊，一天天，哎，哎呀，这家头也黑了，褶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说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迷的。
3: 老王啊，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4: 子慧，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3: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哎呀，
4: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3: 行，听你的。
2: 走，飞，巴扎嘿。哎，绿色的光环，原来我30多年前就点燃了。
3: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2: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4: 鬼？哪有鬼啊？
2: 不是你说那个那个鬼，就是那个呜，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4: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2: 子慧都，
4: 哎，老贾，哎，咋整的？
2: 救救我！哎，快救救我！求你，
4: 打
2: 我！怀孕，打掉，打掉，打掉！
4: 你这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2: 我投资了30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3: 贾冰，你说啥呢？
2: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3: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刚说过一遍。
3: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对不起。那这样，来，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3: 不要了。

0: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啊、
1: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0: 不是你这你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2: 有干爹。
0: 滚犊子。
1: 老王走。
2: 上哪儿？
1: 隔壁。
2: 好嘞。
0: 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了。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一下，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666。里边那是我媳妇儿吧？
2: 啊，
0: 那你激动啥？
2: 我这不替你激动吗？你刚才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0: 在屋里生的
2: 啊，
0: 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
0: 告辞。
3: 哎，
2: 干啥去？
3: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2: 这边
0: 要点脸不？
2: 这儿呢，
0: 还尬舞了，你说。
3: 你产妇家属啊？
0: 啊，
3: 生了啊，母子平安，俩儿子，一个8斤2两，一个2.8两。
0: 8斤2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好、
3: 啊，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
0: 哎，这对了，
3: 恭喜你啊！
0: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这小样，你咋出来的？
3: 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0: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
3: 退。
0: 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
3: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0: 不是，就是
3: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就得为你们生儿女，吃人吃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哦，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得一张牌打对，点了2张，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了你。瓜娃子。
0: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3: 看着啊！
0: 啊
2: 哦哦哎呦，
0: 哎呦，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0: 你该干啥干啥。
2: 行，回戈壁，
0: 不要跟我提戈壁。
2: 宝贝儿，干爹走喽！
0: 啥时候认的这个？哎，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伙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去。哎，等会儿啊，别穿一下子。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哦，饿了这。哎，哎呦我的妈！哦，好，来，哎呦呦，来喝奶哦。哎呀，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家。哎，好嘞！哎呀，这俩笑了，笑了，小玩意儿，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哎呀，你看这俩玩意儿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是？不让爹穿呐！爹不穿了，爹把相机放起来啊！胖胖，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啊！别急，把他抱你安全，你还是有钱，你急，哎，走。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是。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了。

0: 是你们红队办的啊！哎呀，不是同志们，我太急，不，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
1: 哎呦，真的呀！
0: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整整坚持了一年呢！
1: 哎呦，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哎、
0: 变化太大了，
1: 跟我们大家说，黄队说更有说服力啊！朋友们，我们鼓掌啊！
0: 朋友们啊！实事求是的讲啊，啊，红队的这个活的倍儿长，可了不得。
1: 哎呦，不能那么说，
0: 我这个人啊，身体不好。
1: 对，
0: 这么说吧，啊，去年啊，我上我们家那六层楼啊，中间还得歇两回呢。
1: 现在呢，
0: 没人抬我，我是上不去了。朋友，你们想活的倍儿短吗？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活的倍儿长必读》吧。
1: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呢？
0: 啊，就那个活的倍儿长给闹的啊！就说第一期吧，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1: 这不是我的话，
0: 谁的话？
1: 伏尔泰的名言，
0: 卖什么的？
1: 怎么卖什么呢？啊，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不动，脑子就怕不用。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上床就睡眠，顶多活10年。
0: 我不是不信，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早晨跑步，中午出操，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
1: 哎，你看这长得多像螳螂啊！
0: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你那第二期来了，我一看全变了。通栏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合着我那螳螂拳白练了。
1: 第二期你也看了
0: 啊？这怎么解释啊？
1: 这个很好啊，这个。这个小同志挺好玩的。
0: 你说凭什么说生命在于静止？
1: 静止，这不是我的话，
0: 谁的话？
1: 另一位欧洲著名的思想家说的。
0: 谁呀、啊？
1: 鸠山。哎，这常言说得好、啊，身体就怕动、哦，脑子就怕用。饭后百步走，活不过29。嗯，饭后懒得动，肯定不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得长；上床就睡眠，能活1000年。
2: 活1000年那是王八，那是。
1: 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啊、那王八为什么能活1000年？
0: 为什么
1: 一动不动？
0: 那您平常是不是就一动不动？
1: 那当然了。黄队的讲话非常粗鲁，
0: 你别跟我玩高雅。我今天我当着各位要不给你接个底儿，照干的我都不姓赵，我感觉。哎，我姓什么来？
1: 你姓冯。
0: 对，我姓冯。
1: 你说马年刚到，你姓冯的跟我姓牛的干嘛过不去？
0: 你少跟我套近乎，我跟你冯马牛不相及。对，就是你第三期吧，又说什么长寿必须减肥，
1: 不是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0: 我也是活该。他说减肥好，我就不吃饭，饿得我两眼发黑，走路直打晃，二级风以上不敢出门。想长寿吗？你看我现在多长寿啊，又长又瘦。我还这么大脑袋往这一站，人都怀疑我是给那个火柴棍厂做广告的。
1: 你得坚持，
0: 你让我坚持吗？我这坚持没两天，第四期又来了，6个大字：长寿属于胖子。你这帅傻小子呢？这，
1: 这小腾这挺好玩的。
0: 你凭什么说长寿属于胖子？
1: 你瘦我胖，咱俩要都困在沙漠里头，我比你都活得长。骆驼为什么吃几天不吃不喝，什么事没有啊？对的，两个驼峰都是吃的多余的营养，对不对？可以这样设想，你要也吃出两个驼峰来，到沙漠旅游你还发愁啊？
0: 你才骆驼呢，
1: 对不对？
0: 行了，行了。你还有点准谱没有？你这刚说想长寿吃肥肉，翻过来就是吃肥肉必短寿。你这期说长寿属于男人，下期就是长寿属于女人。最可气的还来个分刊，说什么长寿属于二椅子。我看你就像二椅子。
1: 啊，同志们，
0: 这个二椅子很好玩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期。说什么吃补药才是长寿的根本啊！我听你的，我一口气吃了2斤人参呢，吃的我夜里2点钟就坐起来了，眼睛刷刷直冒绿光，吓得外人直喊：“来人呐，狼来了！”那时候给我烧的，头发全掉光了，比那陈佩斯脑袋还亮呢。哎呀，烧的我还脑袋这个热热的，我一脑袋就扎进我们家的凉水盆里，没多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同志们，我这不是脑袋呀！我成热得快了，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

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 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民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民委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民委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

0: 与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性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

转账既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5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
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

0: 经济，滨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

0: 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

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

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你是阴阳眼的做法，咱们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再说点工资，
1: 兄弟们，你就没有给我闺女口上的大伤，可以说有学费，我也是白白无美呀。
0: 哎呀，我知道，再看这月包教养了，我告你就是看你胆够激发。
1: 兄弟，我下不了手了。
0: 哎，你看看你脑袋会白蛋，又像没蛋的姑娘的结伴的，你下不了手。呸呸！哎呦，我该为。
1: 哎，兄弟，你莫非我下得了手？
0: 又是我下不了手的。
1: 兄弟，你也下不了手。
0: 我咋能下得了手？
1: 兄弟。

0: 老陈又让我输了在这上海里你哪招也能没个这个钱给妈妈包了这
1: 不行我怎么说又要给你提起你也常虚无情我这就想念不了

心情的啦，不如我心啊，曹子高。哎，我那还有半场的二锅头，咱们哥俩小路上。

0: 你的江湖早就发现我的了，你竟敢隐瞒不报！
1: 哎呀，我就想多看那个你的感觉
0: 派出所当头处理。

敬天是

0: 哎呀，谢谢你，学英才快回山岭，我们苏武汉同志荣你呀！
1: 我们要遵循习主席的指示，筑牢我

0: 喂，啊啊啊，对对对，我是，啊啊啊，好好好，行行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妹儿，有桩买卖我今天必须得敲掉，货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1: 哎呀，干儿，再早见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0: 不行，明天呀，买卖就要别人抢走了。
1: 抢走就抢走啊，那就早买卖。不注意饿不起咋
0: 呀，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1: 那世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挣回来了？
0: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1: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0: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你是还想做啥？
1: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那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非得见你不行。
0: 哎呀，妹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了？
0: 哎呀，你说得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赶紧好过了，不情的人也感恩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啥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没钱就真不再人钱，只有有钱才能花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1: 我又没有你那么死小复杂，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0: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了？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哎，你是不是翻这些裤裆想不起来？哎，人家还等我的啦，我们世界跟你老牛尿管到里里拉拉算不完不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啊，我走了。
1: 你就不能走。
0: 哎呀，你不要脸，我还着急的了。
1: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呀，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0: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好算吗？妹儿，听话听话，长月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戴的，把你打扮的粉蜜蛋液就像那歌厅的。
1: 哼，今天你说啥也我不叫你走。
0: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来，走呀走呀走呀走呀，
1: 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就不叫你走。
0: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哎呀，真气死我了。哎，这哎呀，这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呀，不叫出来你。哎，你这
1: 哎，我说干儿。

0: 呀，我说干儿，这几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那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没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却，要常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把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鞋，直接走势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可没等说上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什么意思呢？
1: 妈儿，不要哭，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在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人家的想理。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0: 妈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这桩生意，要不就是等你在下也没情绪，行吗？反正大能待下去了，
1: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就再不要回来。
0: 我一不是出去跨信息，二不是打麻将腿对对，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飘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咱俩出去让他解放两句偏偏的。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差你俩什么意义？
1: 你，
0: 我咋了？我说的不对。
1: 你对，你说走你就走吧。从此后，我掉了没有你这个男人。
0: 你早该叫我走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好了。你
1: 哎呀，你坏。

下棋是我娃愁，在爹妈生我是第二个人，我们父怎么地是没有家呀，这祖祖会不会是受贫穷，这二老他耍耍下死去，我到处奔波伺候着人，吃不得饱穿不暖，回到你的是俩手红，在河地里再冲猛冻的风，在山了的尾巴是缠住的心，他游过游了这有情人，这穷人永远是不出声，我一列的伺候了五六家，在家家的缠住是等和行，万般错在一个母亲来，这必让家埋怨不挂音来不挂音。哎，在这家抓鬼呀，这更是楼坑里头的首先呀，回个蛋，他使唤人娃一点也不心疼，一问他要工钱他就跪抽筋，这躲躲闪闪不想给，在里张外 Q 到年底，我重新传他一个波，在半年工钱不够 Q，我夏天抽他一包烟，这两个月工钱不够还，我母死借他三吊钱，再抓住我给他受一年，这如今受够一年半，这算来算去还断他三吊三，这真是西瓜皮擦抓人了，蒙完了吗啊？这些不算，你看看这个老小子啊，他一见那女人呀是分外个别，这把脸一抹塞入个天卡，给他两个耳光他还面不改色，实在要叫你个老小呀是吃不完的亏上不完的当，跟你说不完的好话说不完的说，看看天气不早了，还是我收拾收拾给这个老小子买碗去。

掌柜啊，快出来数数你在碗吧。掌柜啊，快出来数数你在碗吧。

0: 哎呀，是我正在睡梦下天，或听梦外有人给我送钱，是我拿门来钱。哦，原来是穷小子我曾站在面前。程程，谁给老哥哥送大钱来了？
1: 送钱
0: 啊？
1: 我，哎呀，又是一个梦。哎呀，你不会他这个沉迷转向的老东西啊！哎，小哥，
0: 这
1: 家暂时睡得起
0: 了。我的，
1: 咋了？我的，
0: 哪了？哎，邻居张总欢迎不你。
1: 掌柜的，不是我没个张景华啊，我是说你呀，在走这些小钱，是住这些小钱，就连黑夜睡觉梦的都是钱。我是担心你呀，怕你第两天欠老了。
0: 可这寡呀不扯啊，你真是看山花掉眼泪，天那古人胆有泪，就老哥哥家来接后老啊，有你长城生血干啊。
1: 哎呀，掌柜的，没小干啊，
0: 有啥小干？
1: 哎呀，掌柜的，你当你忘了你秘密店的有句大杯子啊，头文在45天过超风，在里流能外出血，过头砸烂的一个大不出掉，不是我王成给你东请西送，西求一生，帮你治好的，
0: 那是凭你了，
1: 凭谁了？
0: 凭你了！
1: 哎呀，凭谁了？
0: 凭老哥哥这个胆怯了！凭你了！
1: 哈哈，我知道，不然你们这有钱人嘛，往往都是过河就拆桥，用着人的时候啊，嘴贴的密不白似的，可会说了。你敢不？你想想啊！哎呀，哎呀，成啊，你快给哥哥瞧瞧邪手啊！这治好老哥哥的病，老哥哥亏待不了你。看，如今你就连一句俗气话也没了啊！
0: 哎呀，行了，真是鱼马就老中大，要请不起小孩一套挂笔刷。
1: 嘿嘿，我挂刷，我穷刷了，我刷了可是算了，你倒不穷刷，你刷了不算我啊？
0: 行了，天色不早了，多待点碗，买碗的要紧。
1: 这不是叫你出来数碗来了？
0: 待了多少？
1: 我得了10周的，
0: 你就得了那么点儿啊！
1: 哎呀，掌柜的，再说我的病刚好，这得的多了我也得不动啊！啊，
0: 你吃不动，你吃不动啊！你一吃我那饭，3盆了不够18碗不饱。你指你的养生，张呀、翁呀、韭菜呀、葱呀、胡菜说海川，就你把你毛病啊！
1: 哎呀，掌柜的，说实话了，就你那饭啊，
0: 我那饭咋了？
1: 这早起的稀粥，清的用灶里打；这中午的毛糕，硬的用搁起去。黑夜的蒙山呀，你连屁都不让放，这东东离不开这么一碗豆腐渣。我呀，吃的连你们家猪狗也不如。你那饭
0: 咋了？你想吃个生龙啊？你想吃个粑粑？是六六。哥哥再给你剁点肉肉啊！你想吃个啥？
1: 掌柜的，不啊，我们这受苦人呀，天生下来就该受了，这哪能还你老人家比了？哎呀，
0: 比不成！
1: 你看看你，早期是花油充饥的，中午是龙蒸大米饭，夜是羊头倒了。哎呀，请问啊，八点钟山珍海味一摆就是一桌人，饿了炒糕，渴了茶饼杯，喝汤大把抓，猪肉馅饼火烧了，白面给大油条了，饿了就来烤包了。哎呀！
0: 我说我操，我跟你说，那是老哥哥祖上的德行，也是本人一个在发疯。咋了？莫非你个有点眼红？
1: 哎，我眼红你干什了？我呀，只不过就是刷的一刷。
0: 你只不过就是刷的一刷。
2: 行了行了行了，天气不早了，还是多待点吧，买碗的要紧。
1: 哎呀，掌柜啊，再说再待的多了也卖不了啊。
2: 哎呀，货卖对象，卖不了吹的，再卖不了月月奔波给老哥哥带回来，咋全你的精了，还是全你的料了啊？
1: 坏，成年晚妇呀，有年死活。掌柜啊，那你说吧，再待多少？
2: 待会儿吧，再待上五周了。

0: 说是走。我操，你今天去哪买完的？
1: 哦，我今天呀去花家村。
0: 哦，早去早回啊。
1: 知道。
0: 我跟你说，我家里头的猫羊猫头羊上可是多了啊，好回打他，赢毛驴，从明天早上起

0: 你就留下。
1: 要是有人要我去了，
0: 就说我不在了。
1: 知道了，你早去早回。

哎呀，这个龙血我咋搞算了啊？哦，哎呀，他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好卖完耿少来了。对，耿少也好，今天呀，我要好好耍笑耍笑你这个老东西。

行一行啊，这天气不早了，还是多待会儿，带上你的待会儿，没完他要讲。

睡着了。我瞧瞧，把自家碗端的卖了，碗回来这么还要我，还不什么了？我回来是不是能 Q 他工钱？

0: 醒了，俩大晚班了啦。我操，别快别上晚班了。
1: 谁死了？

0: 上我上怎么就能配用你让
1: 好好找你睡馆

哎呀，看这个老小子啊，看看总替我得走了，这一道省事，哼，还想扣我半年工钱，我夸你呀，连个好啥了也扣不上走，咱们骑驴天窗板儿，走，上，跳。

哎呀，你说咋学习我说得要自得要玩嘞啊，你说咱们学个没玩的了啊，哎哎。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5回乔用兵善福德樊城。
1: 刘备新野遇善福，他把这位善福先生请到了县衙，款待了一番。经过这一番谈话，玄德发现了善福先生是个能人。怎么知道的呢？就有打这个谈话当中流露出来的。这个人有多大的学识，他谈出了那个话就不一样，自然而然的把他那个学识啊、经历啊就流露出来。这位善福先生可以这么说吧，他把当时后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说的是头头是道。玄德心想，哎呦，这位善福先生不是水镜庄司马徽水镜先生说的那位伏龙和凤雏啊，准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让这善福走了，就把他留到县衙待如上宾。这位善福也不想走了，他跟玄德也没隐晦，我呀就是投您来了，因为我听说最近新野有一首民谣。这民谣怎么说的呢？说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风足。我在街上看见您呢，为什么指出您这个马来？那不过我是试探试探您。都说您是个仁德的君子，我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惹得您很不高兴，果然名不虚传。这么着我就跟您到县衙来，那么您要能把我收留下呢，我当然高兴。玄德一听，善福先生说的是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何况您找上我的门来呢？玄德立刻拜善福为军师。善福啊，开始给他操练人马，演兵布阵，井井有条。玄德是挑大指赞美呀、啊。自己一想，哎呦，这回我身边可有了能人喽。玄德高兴得不得了啊。善福在新野这一练兵，让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知道了。曹仁现在在哪儿呢？他屯兵樊城。这樊城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湖北襄阳县北。曹仁怎么跑樊城屯兵来了？自从曹操平定北方灭了袁绍之后，他就有取荆襄之意。曹操在樊城这儿安排了20000精兵，派大将曹仁在这儿镇守，给他配了一个偏将李典。这叫什么呀？这叫虎视荆襄啊。如果说曹丞相哪天一进兵，那曹仁就是他的马前第一路先锋官了。所以曹仁在樊城这会儿屯扎着。探报来这么一报，曹仁一听，怎么着？刘备在新野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每天排兵布阵，他要干什么呀？曹仁立刻把他手下的将官全找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大家一听，大将军，您不用问了，这事情明摆着呢。这刘备呀、啊，是想取咱们的许都，要不然他干嘛这么昼夜加紧练兵？我说呀，您应该赶快传令，派一哨人马，把新野拿过来，把刘备擒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咱们丞相早就想把刘备杀了。这可是个立功的机会。嗯， 曹仁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可是谁愿讨这令呢？旁边站起两个人来，是河北袁绍手下的两员降将吕旷、吕翔，亲哥俩。大将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您把这令箭就交给我们弟兄吧。我们自从投降丞相以来，直到如今是寸功未立，您只要交给我们一个哨人马，我们到那儿取下新野，把刘备的人头交在您的面前。曹仁一听，好，他把令箭就拿起来了。慢着，旁边有人给拦住了。谁呀？正是曹仁手下的副将李典呢。大将军，这人马发不得，怎么了？没有咱丞相的将令，丞相派咱在樊城这儿是监视荆襄九郡，刘表有什么活动。如果要是刘表有什么动向的话，咱们马上禀到许都，听丞相定夺。现在没有丞相的将令，您无故兵发新野，这一旦要闯出什么事情来，可不好办呢。嘿，曹仁看了看李典，撇了撇嘴，李典，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想哪儿去了？虽然丞相有令让我在这屯兵樊城监视荆襄刘表，那刘表派刘备住在新野，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他整天在这儿练兵，我不打他还留着他呀？小小的新野不过弹丸之地，刘备他能有什么本领啊？你不必多说了。立刻他给了吕氏兄弟精兵五千去取新野。这曹仁呢、啊、自从跟着他家曹丞相平定北方取四州之后，呵，他是傲气十足啊。他认为曹家可以争衡于天下，不管你是谁，也不是我们曹丞相的对手。所以今儿他不听李典的劝阻，叭叭令箭就扔下来。二吕接令之后，带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被新野杀来了。早有探马报与了刘备，玄德立刻把单福先生请来了。单先生，这可怎么好啊？曹仁由樊城派来大队人马要取咱的新野，这便如何是好啊？单福一听，使君勿忧啊，这您不用发愁。您问明白了吗？是谁率领人马来的呀？说是河北两个降将吕旷、吕翔。哦，那很好啊。玄德一听，啊，曹仁派这么多人马来取咱的新野还很好，不知好于何处？使君您想啊，咱们现在练兵是正用兵啊，也缺人，也缺刀矛器械、子重粮台。这曹仁呢，把这些人马派到咱这儿来，这是给咱们送寄养来了，送军马来了，您能说不好吗？哎呀，玄德摇了摇头，不明白单福这是个什么意思。单福当即传令，让关羽领兵一千，埋伏在敌军的左侧，听这盒号炮响为令，往外杀，让张飞领一支令，带一千人马埋伏在敌营的右侧，也是听这盒炮鼓响为号令，往外冲杀。然后单福告诉玄德，您带着赵云将军迎敌，打去吧，没事儿。哎呦，真挺坦然，还是，而且还嘎巴脆，就这么办了。单福的令刚传出去，探报来了，说二旅人马已经接近新野地界。玄德带领子龙和单福把合成人马全带出来了。合成人马才多少人呢？两千多人。关羽带走一千，张飞带走一千，就剩下这么些人。您想想，玄德一共

他乐自己，我这令抢对了，我这功算立上了。休得啰嗦，我奉大将军曹仁将令前来取你的首级。尤大玄德身后飞过一匹马来，赵云就杀上来，到阵前是举枪就刺，吕旷急驾相还，玄德一拨马回去了。玄德的马还没到自己的阵脚呢，就听阵上大叫一声，玄德回头一看，真痛快呀！吕旷让子龙一枪挑于马下，玄德这个高兴，赶快他把令旗这么一举，三声炮响就杀过来。吕翔一看他哥哥死了，不好，赶快就往下拜。没走多远，掏一声炮响，杀出一员大将来，是关羽关云长。只一个回合呀，就差点把吕翔的脑袋给取下来，一青龙刀把他头盔砍掉了，吓得吕翔趴着马鞍桥上跑。又跑了没多远，倒又一声炮响，一员大将拦住了他的去路，是张飞张翼德。哎呦我的天哪，吕翔刚想把手里这刀举起来，这刀还没等举呢，张飞骑马到跟前，咔一枪把吕翔由打马上给挑起来了，啪往地上一摔，张飞的马童过去就把这家伙脑袋给取下来了。张飞感情暗暗的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定，什么规定？只要是我四弟子龙挑一个，我就挑一个。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在江夏时候，赵云不是一下子把张武挑了吗？他就把陈孙给挑了。今儿又这样，这一通杀呀，把曹将曹军几乎来了个全军尽没。哎呦，刘备是个乐呀，简直乐得合不上口了。怎么呢？自己自从出世以来也没打过这么个痛快仗啊，把曹兵曹将杀得这样啊。那曹操在官渡战袁绍的时候那多厉害呀，今天会让我杀的打败？哎呀，玄德想来想去明白喽，正像水晶先生说的那样，原来我一直颠沛流离，是我身边没有能人呐。今天打这大胜仗，这是多亏这位善福先生。玄德仔细想，嗨，什么善福先生，您就是那伏龙，再不然就是那凤雏。这善福啊，准是个假名，蒙我呢。哎，你不是沉得住气吗？我也不言语，是早晚有一天您必然自己得说出来。玄德越想越高兴，长着德胜骨回到了新野，他是犒赏三军呢。吕旷吕翔带着人马来取新野，一共来了5000多人，回去多少呢？也就是30来个吧。这30多人回到了樊城，跪在曹仁面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仁就火了。好你刘备，胆敢伤我大将，把我这几千人马都给我打散了，这还了得？哎呀，我要亲自领人去取新野。慢来慢来，李典过来给拦住了。大将军，您不能亲自带着人去新野，根本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该派2旅去打刘备。刘备现在兵强将勇，那新野不是可以轻易就能取下来的。再说丞相的将令是让您在这儿镇守樊城，监视荆襄，没让您去打新野，您怎么能这样轻举妄动呢？如果您一定要兵发新野也行啊，您必须呀、得禀报丞相，请他老人家下一支令，再不然就请丞相亲自带兵把这新野城拿过来，那时候灭刘备也不迟啊。哈哈，曹仁一听，用得着吗？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还用惊动丞相？就这小新野城，就刘备手底下那点人马，我到那儿把他灭了不就得了吗？你做我的正印先锋，咱们马上兴兵。李典摇了摇头啊，这我劝他

0: 他也不听啊。大将军，要不这么着吧，您呐领兵打新野，我留在樊城这儿看家得了。咱们得小心点，别竟为了打人家一不注意再把樊城丢了。你瞧你瞧你，
1: 哎呀，曹仁一想李典，你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畏首畏尾呀，干嘛看家呀，樊城是万无一失啊，你就跟着我去吧。要不还是我留下得了。我说李典，你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跟我有二心呢？李典吓了一跳，大将军，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怀二心呢，这不得了吗？要没有一同兴兵。
1: 遵令。
0: 李典没办法了，曹仁传下将令，带着他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新野来了。这下子又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啊！怎么回事呢？那曹仁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的名将啊，他厉害着的呢，他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打新野城来，这小小的新野怎么能够防守得了啊？玄德立刻找单福先生商量，曹仁亲自统兵来打新野，这应该如何应敌呀？单福先生微微一笑，使君，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啊，他是非来不可，我早已做好安排，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新野城的厉害。您别看这地方小，可不好啃呐，他想把新野拿过去那是势比登天。说着单福拿起将令来告诉云长，你必须如此这般，云长领令就走了。然后单福先生又把三将军张飞派出去了，这回派兵啊不像第一次，第一次说得很清楚，说谁在敌之左谁在敌之右，这次呢都是福尔交代，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把这两支人马派走了，单福先生这才跟玄德说他这用兵之法，玄德是调旨称赞。单先生刚把人马派出去，有人来报曹仁讨战，单福先生请玄德带队迎敌。玄德领着人马杀出城来，把队伍裂开阵脚压住，这么一看，哟，玄德一愣，怎么了，这曹仁要干什么呀，这人马怎么这样啊，不像平常两军对垒的样子，现在一看曹仁把这人马全都疏散开了，是这儿一堆那儿一块儿，你看着挺乱吧，要是仔细这么一端详还挺整齐。玄德莫名其妙了，感情曹仁在新野城前布了一个阵。曹仁一看刘备领人马出来了，他往前一催坐骑，大声喊叫，刘玄德，你可识此阵，你认得我摆的这是个什么阵吗？玄德哪认得啊，一下子就让人家给问住了。曹仁仰天大笑，哈哈哈哈，谅你也不识，你能认识我这个阵吗？你既不认识，我劝你刘玄德赶快是下马归降，在我的马前受手，把新野四门给我打开，不然今天我要把你这座城池杀个鸡犬难存。哼，你瞧曹仁这气魄。就在这功夫啊，玄德低低的声音问身边的单福，单先生，他这叫什么阵呢？单福早就看明白了，使君您告诉他，他这叫八门金锁阵，也就是个八卦阵，八卦分阴阳，阳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阴八卦休生伤度惊死井开，今天曹仁摆的这个是个阴八卦，如果我们要从生门井门开门打进去的话，
1: 那就万事大吉了，是准能取胜。如果要是从伤门、经门、修门打进去，不死带伤；要是从杜门、死门往里头一冲，那么进去多少人马也休想生还呢。今天曹仁布的这个阵很整齐，不过呀，他缺少太极，就是当中间没心儿，没有主持的，此阵不难打破。哦，玄德连连点头，往前一催马，用鞭子指了指曹仁。曹仁听了，你这是一座小小的八门金锁阵，按阴阳八卦所摆，你这是……玄德一着急差点忘了，心说他这是阳八卦是阴八卦来着。哦，对了，阴八卦，修生上渡，经死紧开，小小金锁阵有何难破之处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哦呦，把曹仁吓得一哆嗦。我说，他心想，这刘备不光是净卖草鞋来着，有哪下子呀？居然一眼就把我这阵给识破了。刘备，你可有胆量与我阵中一会？敢进我这阵吗？玄德一听，嗨，小小的金锁阵何须我破？就你这阵势，还用我进去打去啊？说到这，玄德往旁边一带马，他派子龙率500精兵由打生门东南往里杀，由景门正西往外杀，一下子就把他这阵脚给他冲乱了。子龙领命飞马向前杀进阵中，那条枪就像出水蛟龙一样，枪这么一摆，那曹兵曹将是纷纷落马呀。这一下曹仁就傻了，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从生门往里杀，由景门往外杀呀？这叫我怎么抵挡啊？当时玄德一摆令旗，大军就掩杀过来，杀的曹仁兵退30里，又胜了。玄德呀，吹吹打打，率领人马回了新野了。曹仁这窝火哟，这回他服了。服了谁了？服了李典了。哎呀，李典呐，你说的不错呀，刘备这兵这么精，将这么勇，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凭这金锁阵就把他生擒活捉了，可他给我破了，打我个措手不及。李典一听，得了，大将军，您也别叨念这些事儿了，咱们回去吧。回哪儿去？回樊城。哎，打了个败仗怎么能回去？今夜晚间我要偷营劫寨，偷偷打进他的心眼。不行不行，李典一听，那可使不得。我看刘备用兵很精啊，这个营不能偷，咱可别接连上他的当啊。哎呀呀，怎么能打个败仗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呢？你甭管了，今天晚上早餐战饭，二经动身。不是离新野20-30里呢吗？二经动身能来得及吗？这么多的人马，甭说二经，三经也来得及，那一动身就到啊。说是往新野杀，人家刘备的人马没在城里，在城里等你把城给围住，那哪行？人家营寨离城还10多里路呢。曹仁就摸到大营来了，还真顺当，一兵一卒都没有拦挡他的。等他摸进刘备的大营来一看，怎么一人没有啊？不好！曹仁一想，上当了，他想拨马回去来不及了。寺外一阵鼓响，就把曹仁给包围起来了。这一通杀呀，把李典、曹仁给杀的是到处乱撞。他们领着残兵败将，也不知道这是往东南西北哪边跑呢，都让人家给追晕了。只见前面白亮亮一条大河，刚到河边这儿，叨叨一声炮响，唰，大旗这么一摆，曹仁一看，张飞，别过去，快！他们赶快想扭头跑，张飞就杀过来了。幸亏呀， 李典保着曹仁的驾

0: 要不然呢、啊、今儿个就让张飞用丈八矛把他给挑了。曹仁领着这些败兵好不容易杀条血路，他算杀出来，一直到天光大亮，他一看这是哪儿啊，有人告诉他，大将军，这是咱们回樊城的路。哦，太对了，赶快回家，不得了啊，好厉害的新野，好厉害的刘备啊。这回他才算彻底服。曹仁领着败将残兵往回走，远远看见樊城了，他这心里踏实多了，不管怎么说算回了家了。可是仔细一看，这樊城的城头上是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曹仁心想，行啊，我留下看家的这些人倒是挺稳当，还真不错。走到护城河前一看，吊桥高悬，太对了，吊桥放着，那有敌军来了怎么办呢？得悬着呀。曹仁吩咐交城，手下人这才喊，大将军回来了，赶快放吊桥啊。没动静，怎么回事啊？守门官睡着了，再喊，连喊几声，忽然间听城楼上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随着这一通鼓声，唰，在城楼上飘起一杆大道旗来。曹仁瞪眼一瞅，道旗上一个斗大的官字，他心里就一哆嗦。只见旗下站立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左边站着一位年轻小将，面白如玉，手持宝剑，右边站着一员大将，黑盔黑甲，肩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哎呦，关羽！关公用手一撕长髯，曹仁将军，云长在此是酒后多时。曹仁呐、啊，二话没说，拨马就跑啊，马不停蹄逃回许都。云长把得樊城的捷报报进了新野县，玄德是喜不自胜，这仗打得多漂亮，大破金锁阵，巧得樊城，多亏善服用计，这可真应了水镜先生那句话，伏龙凤雏，两个人得一人可安天下。伏龙凤雏啊，哼，他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善福先生。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

0: 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向你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6回房比计成豫传徐母。
2: 善服用计大败曹仁。这回曹仁呢，是服了李典了。开始他兵发新野的时候，人家李典是再三劝阻，他不听。现在可倒好，不但败得这么惨，连樊城都丢了。好容易败回来，没想到城头上出现了关羽。云长怎么到樊城来了？曹仁兵发新野的时候，单福不是给关羽一道令吗？就让他来偷袭樊城来。然后单福又让张飞领一哨人马走了，哎，就在大河河堰那会儿埋伏着。开始张三将军还有点不大相信呢，曹仁能从这儿败吗？果然曹仁败下来了，还真走的是这条道，让张飞当头截杀，把曹仁杀的是蒙登转向。就这么样，兵也败了，将也完了，樊城也丢了，曹仁无可奈何呀，他就得回许都了。他一边走着一边问封人，就打听为什么刘备有这么大的本领。曹仁这才知道，感情是有个军师叫单福给刘备是出谋划策。哈哈，我说我败得这么惨呢，好你刘备，好你单福，等我曹仁回到许都，禀过丞相，让丞相他老人家率雄兵复夺樊城与西野，报此失城之辱。曹仁回许都了，把曹仁打跑了，关羽出了樊城来迎接玄德。这个樊城的县令姓刘，叫刘辟，也算是一个汉室宗亲，他对玄德十分亲热，在家里头设宴款待玄德。玄德一看刘辟身旁有个小伙子，和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特别精神，看样子身上还有一身好功夫呢。玄德就问这个小伙子，他叫什么名字，是你什么人呢？刘辟一听，哎呀，皇叔您不知道啊，这是我一个外甥，他姓寇，叫寇峰，哎，不幸父母双亡，我就把他给收养在这儿了，还会点文武呢。刘辟说着，他看玄德很喜欢寇峰，皇叔您这么喜欢他，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您吧。玄德点了点头，那也好，我就收他做个义子吧。这时候玄德这心情那就甭问了，是特别高兴啊。自从得了军师单福之后，连连打了胜仗，得了这么多的人马，还取过来了樊城，您想刘备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当时就答应了。刘辟告诉寇峰赶快磕头，寇峰双膝跪倒，口称义父，玄德把他给搀扶起来了。刘辟这么一想，哎，皇叔啊，那就不用让他叫什么寇峰了，干脆就让他姓刘吧，从此就叫他刘峰得了。玄德一听呢，那更

0: 好了，在这儿收了一个义子。徐安德领着刘峰来到县衙，让他见过二叔云长、三叔义德。两个叔叔倒是挺高兴，不过云长啊，悄悄地告诉大哥，您已经生子刘禅，就是阿斗啊，有儿子了，您干嘛认这么个义子啊？这酒后不是找乱子吗？云长这是好意呀、啊、他这个话外有音，那意思就是，大哥，您和我收义子官平不一样，您呢是君，我是臣，将来您一旦霸业成就，这里头有一个继位问题。玄德听出来，二弟不必多虑，我待此子如亲生之子，他一定待我如生身之父，不会有什么乱子。关羽也就不说什么了，他们在樊城这会儿住了三天。玄德和军师单福一商量，留下赵云率精兵2000镇守樊城。玄德和军师单福是班师回新野。玄德回了新野了，可这时候曹仁也到了许都了。曹仁一进丞相府，扑通往曹操跟前一跪，哭了。曹操赶快把他扶起来了，哎，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镇守樊城，你不在那儿操练人马，跑到我这儿来哭什么呢？丞相，您把我杀了得了，我真对不过您，我给您闯了祸了。曹操更纳闷了，你能闯什么祸呀？我把樊城丢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一看曹仁哭得这样，李典在旁边垂头丧气的也不言语，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曹仁就把丢樊城的事情全说了。我不听李典的劝告，我还说他有二心，现在兵也完了，将也死了，樊城也丢了，您呢就把我治罪得了。哦，曹操虽然心里不痛快，可是呢，曹仁是他的大将，是他的兄弟，他也不忍得治罪。曹仁，丞相，我来问你，你这么大的本领，那么多的精兵，即便是没听李典的劝阻，那么你都战不了新野，打不了刘备吗？
1: 是啊，我没把刘备放在眼里，可是刘备手下有个军师十分厉害。
0: 怎么？曹操听了那会儿，用手一推胡须，他们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有个军师，什么人？
1: 我打听明白了，他叫单福。
0: 丞相，这个人可太厉害，您要是领兵复夺樊城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此人呢。嗯，好了好了，你不该不听李典将军的劝阻，如今闹成这个样子，把我的樊城也丢了，哼，退下歇息去吧。
1: 丞相，您怎么发落我都行，可是您得重赏李典。
0: 不用你多讲，曹操把曹仁打发走了，赏了李典，然后他坐到书房这儿这么一想，哎呀，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接哪儿访求了一个军师，叫什么单福，这个人这么会用兵吗？
1: 不行，我得打听打听，我还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
0: 曹操啊，就把这事情告诉众家谋士。这些谋士，你瞅瞅我，我看看他，大家在一起一议论单福，哪儿这么个人啊？不认得，这么多谋士啊都不认识。赶快告诉丞相，说我们不认得啊。曹丞相一想，不认得不要紧，你们议论议论，再慢慢的打听打听。兵书说得明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人家刘备身边有个军

咱们一定得把他打听明白，不能说知道此人的全部学历，那也得了解了解他到底有多大的本领。这些谋士一听您说的对，大家下来这么一商议，这个事儿让程昱先生知道。程昱这两天身体不爽，冒染风寒呢，什么病？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感冒，正在床上躺着呢，一听说丞相打听一个叫善福的人，谁都不认识。程昱听到这儿就坐起来了，善福，怎么无端提起善福来了呢？他手下人就说了，说曹仁将军把樊城丢了，跟刘备打了几仗是连连败阵，由曹仁将军那儿知道的有这么个善福，你们去问问曹仁将军，问问这善福是哪儿的人。曹仁也打听明白了，说善福是颍川人。哦，程昱一听，哈哈，原来是他，不得了不得了，他怎么跑到刘备那儿去了？下人们都愣了。先生，您认识他，不必多说，赶快给我更衣。程昱换了衣服就奔曹操这儿来了，一进门曹操正看书呢，他看程昱进来了，曹操把书本一合，先生此来是为善福之事吗？一言就给道破了。程昱点点头啊，丞相您猜得对，我正是为这善福来的，我听说您正在打听他，不错呀，你认识此人吗？我跟他没有什么深交，不过我只和此人见过一面。这个人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暴烈，他自幼习武啊，爱练，有一身好功夫，而且是好打不平。他从来没为他们家自己的事儿跟谁生过气红过脸，可是他为两世旁人他可没少出力，他最恨的是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啊。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被这个贪官害的是家破人亡，他一气之下把那个贪官给杀了，然后他是披发涂面提头过世，后来叫官军把他给抓住，抓住把他绑在车上让全城的人认他，说他姓什么叫什么。有好些人都认识此人，可是谁也不忍说出他的名姓，因为他行侠好义，见义勇为，逼着官府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人给押起来，后来也不知道被谁偷偷的把他给放了。此人一走之后便走名山大川，拜访名人贤士，他学得一身了不起的本领，可以说他是先习武后习文呢，而且还交了许多好友。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复姓司马，单字明辉，人称水镜先生。此人常到水镜庄与水镜先生谈欢。哎呀，我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到刘备那儿去了？难道说是水镜先生荐举的不成？程昱说着，曹操就这么看着程昱。程先生所说的这些话呀，曹操是一个字没落都记住了，他是不住的点头。哦，原来这个善福如此厉害。哎呀呀，丞相，他不叫善福。哎，曹操一听你说了这么半天，你也没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啊。是啊，我这不就要跟您说吗，这个人家住颍川呢，姓徐名树，字元直。哦，程先生，此人的本领比先生你如何呀？程昱一听，比我？哎呀，丞相，那怎么比呀？哦，如此。

说他比不得你，不是，他胜强我十倍，我十个成语呀，也不入原职。哎呀，哎，曹操深深叹了一口气呀。嗯，程先生一愣，丞相，您因何发叹？哎，可惜，这样一个能人落到刘备的手里了。看来呀，刘备羽毛将风，老夫焉能不忧？刘备翅膀就要硬了。这是曹操心里话。他自从灭袁绍、平定北方之后，他一直就惦记着取荆州、得江南、一统天下。曹操所怕的，现在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孙权、孙仲谋，再一个就是刘备。你别看刘表镇守荆襄九郡，曹操还真没把他放在心上。这刘备，曹操可经常犯合计，他知道这个人非常厉害。可喜的是，现在他没兵没将没地盘啊，光是个关张赵云，带着那千八百人，今儿个跑到这儿，明儿跑到那儿，曹操挺高兴，他可不能有人呐。如果刘备身边有了能人，那将成为我心腹之患。所以今儿个他在程昱跟前流露出来，本来跟我抗衡的孙权、孙仲谋，我还没制服呢，刘备又得了这么个军师，这怎么得了？程昱一看曹丞相愁得这样，这又何必呢？丞相，您想不想让徐元直过来辅佐您？曹操一听，什么？徐庶过来辅佐我？啊，嘿，程昱，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人家已经去辅佐刘备了，他怎么能来过来保我呀？能啊。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了，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呢？哎呀呀，曹操乐得站起来，绕过桌案，一下子就把程昱给抓住了。那你说说，他怎么才能来到许都？丞相，徐庶这个人非常孝母，他是个孝子，咱们可以把他母亲接到许都来，然后再让他母亲给徐庶写封书信，把他叫来，这不就完了吗？曹丞相一听，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程昱，这事由你去办，备厚礼去请徐母。遵命。程昱收拾了收拾，带着十几个随从来到了上营，到了徐庶家里，一见徐母，先把礼物呈上，然后程昱这才说：伯母啊，您不认识我吧？我是您儿子徐庶最好的朋友，如今徐庶啊，又为旁人打抱不平，闯了大祸了，跑到许都去，他藏到我家里了，可能是上了点火，着了点急，冒染风寒，病到我那儿，病势挺重，他不能来看您，那么就委托我来请伯母您到许都，你们母子见个面。徐母正惦记自己的儿子，不知道徐庶的去向。徐庶到了新野那会儿，给母亲写过一封书信，那时候寄信他不像现在这么现代化，甭管离着三千六五千七，三两天的功夫见信了，那时候多难呢，老太太还没见着儿子这信呢。徐母一看程昱这个人很规矩，说话很有礼貌，当然了，他是曹丞相手下的著名谋士啊，那派头不小啊，徐母就信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问过程昱的姓名之后，程先生，那我就随你去看一看我。

0: 孩子吧。徐母跟着程昱就来到许都，到了这儿，徐母就明白了，他们是把我诓来的。老太太就有点生气了，生气也没办法，已经来了。曹操亲自来见徐母，一见老太太的深施一礼呀、啊、哦，老人家您一向可好。徐母看了看曹操，你是什么人？老人家，我姓曹，名操，字孟德。哦，徐母点点头，这就是那个奸雄曹操，并没赐座，这么大的丞相就在老太太跟前那儿站着。曹操一看这多难过呀，干脆我自己找个座吧。
1: 哦，我向您告座。
0: 他坐那儿。
1: 老人家，您有一爱子徐元直。
0: 老太太点点头，正是我儿徐庶。
1: 哦，可真称得起是天下奇才呀。哎，很不幸，元直现在在新野呢，他助逆臣刘备背叛了朝廷，这事儿您不知道吧。
0: 嘿嘿，据我孟德看来，这真好像一块美玉落在淤泥之中，多么的可惜呀、啊、老人家呀，您写封书信吧，把您儿子叫回许都，我在天子面前保举他，一定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从此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到这儿，曹操偷眼看了一眼老太太。曹操这套话挺厉害，他是先说你儿子反了，这可是杀头罪呀、啊，吓唬吓唬老太太，然后又说徐元直好比一块美玉掉泥里了，他想拿这个感动感动老太太。如果你要写封信把你儿子招来呢，皇帝对他必有重赏，拿这个升官和发财引诱引诱老太太，看你呀动不动心。曹操看错人了，这位老太太可不比一般的老太太，她是满腹经纶，提笔能文呐、啊、老人家是才华过人。曹操那说着，徐母就这么看着他，等曹操把话说完了，徐母这才问他，你说这个刘备他是什么人呢？啊、哦、曹操以为老太太真不知道刘备是谁呢，他还一本正经的跟老太太说呢，刘备是个沛郡小辈，他妄称皇叔，是个没有信义的人，所谓是外君子而内小人呢、啊、徐母一听住口，把曹操吓一跳。嗯，怎么了？你是一派胡言，我早就听说了，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他屈身下士，供给待人呢、啊、谁不知道刘备，可以说他仁德之声诉诸于四海，就是世间的黄铜伯叟木子樵夫皆知其人，他称得起是当世的英雄。我儿子现在辅佐他，他算投到了一个明主啊。你呢，名托汉相，实为汉贼，你还反倒说刘玄德是逆臣，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到许都来保你呀，你怎么这么不支持呢？我怎么能让我儿子弃明投暗呢？好嘛，老太太这番话把刚才曹操说的那些都给否了。老太太说玄德是天下第一流的英雄，那是个大好人呐、啊、我儿子保了他呀，那算保对了，什么美玉掉到污泥里，胡说，你在天子面前保奏谁呀、啊、你现在挟天子令诸侯，大权独揽，你才是个逆臣呢、啊、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来。
2: 记名投案，保你了呀！
0: 不知羞耻，
2: 老太太这通骂呀，比祢衡击鼓骂曹骂的可痛快多了。骂还不算呢，老太太越说越生气，把桌子上的砚台抄起来了，啪！照曹操就打过去了，差点给曹操开瓢。他赶忙一缩头，咵嚓，一砚台，把那牡丹花那花盆给砸碎了。这要砸在脑袋上，不死也得重伤啊！可把曹操气坏了。啊，都好大胆量，竟敢辱骂你家丞相！来人呐，将这老婆儿与我推出去斩首！且慢，旁边程昱可吓坏了。丞相，杀不得呀！您随我来。程昱一摆手，让武士们赶快退下。他把这些武士轰走了，然后他把曹丞相拽到书房来了。哎呀，丞相，您怎么要把徐母杀了啊？程先生，你没听他出口不逊吗？他说了些什么呀？说什么您也不能杀，您不是为了得徐庶吗？再说老太太巴不得您把他杀了啊。曹操一听这话怎么讲啊，您想啊，您要是把徐母杀了，您就把人家成全了。那徐庶知道您把他母亲杀了，他不死心塌地的保着刘备呀、啊？有理有理。再说您这名声也不好听啊，您让我去颍川把徐母请来的，请来您把人家给杀喽，您杀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那对您这丞相的名声能好吗？嘿，程先生说的对，可我不杀他，看来他是不能给他儿子写这封信。那不要紧，丞相放心，我还有办法，不出几日我就让徐元直弃新野到许都辅佐丞相。
3: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 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

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岛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凌厉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

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酸是酸甜苦辣咸这五味中极具诱惑力的一种味道，在各地的代表菜中也都能看见酸的身影。而广西无论是酸的用法、酸的口味，还是酸食的种类，

0: 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必然性。
1: 酸是酸甜苦辣咸这五味中极具诱惑力的一种味道，且分布甚广。除了部分食物需要熏醋，用酸来激发其中的美味，在各地的代表菜中也都能看见酸的身影。例如山西酸粥、广东咕老肉、东北酸菜炖粉条、江苏糖醋排骨、四川酸辣粉。广西在酸的领域中是让人难以忽视的一个，无论是酸的用法、酸的口味，还是酸食的种类，广西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必然性。今天就让父母君带你走进广西人的酸味世界。在广西有一种特殊的酸味食物，酸野。酸野是当地的方言，意为酸菜或酸的东西，所以酸野其实是一种统称，主要包括腌制后有酸味的水果蔬菜。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区则更直白，直接把它们称之为酸。据传说，广西的酸野要追溯到秦始皇下令修建陵渠的时候，那时的一些厨子将泡菜工艺传到了广西，经过广西人的改良发展，变成了现在的酸野技术。酸野技术大体分为两种，用醋腌制与用酸菜坛子腌制。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加入醋进行腌制，这样可以大量减少腌制时间，让酸野更快入味，因此也被市场广泛应用。第二种酸野是不加入醋进行腌制，而是利用糖或其他物质发酵变酸的原理，让食物的酸味更自然，但是腌制时间比较长。这类常会有装有酸水的酸菜坛子，当你想腌制什么的时候，往坛子里丢就行。除了让食物产生酸味，制作酸野还要根据不同的口味将糖、盐、辣椒按比例调配，以求达到最佳的口感。因为广西各地的口味不一，酸野也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其中较有名的就是种类比较多的南宁酸野，其中一般包括水果和蔬菜两大类酸野。水果类的有酸菠萝、酸西瓜、酸芒果、酸木瓜、酸芭乐，蔬菜类的有酸莲藕、酸萝卜、酸蒜米、酸姜、酸辣椒、酸豆角、酸芥菜，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酸。广西人不仅仅酸蔬菜瓜果，连鸡鸭鱼猪等肉类都逃不过被酸的命运。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酸不了的东西。在过去，一些山区的少数民族每日需要上山劳作，为了节省来回吃午饭的时间，他们便想出来腌鱼腌肉的好办法。而现在由于资源获取更加方便，而酸鱼酸肉酸鸭等制作耗时又过长，他们也就成了当地的上等菜肴，只有在招待贵宾或重大节日才会用上，甚至是有一些民族在接新娘时还有必须送上一对酸鱼、一只酸鹅的习俗。许多广西菜虽然不是直接腌制而成，但往往离不开这些酸的酸味加成。其中较为出名的广西菜柠檬鸭中，必不可少也不可代替的配料就有辣椒酸、姜酸和柠檬酸。为什么广西这么酸呢？广西纬度较低，因此气温相对较高，尤其是夏天极为闷热，当地人已经不能用热来形容广西的天气，而是用另一个更为形象的字——橘。这太橘的天气

0: 造成了人体内的酶活性下降，使人食欲不振，胃口不佳。此时就轮到酸食登场了。酸食助消化吸收，增强食欲，消油解腻，调节脾胃，可以达到饭前开胃，饭后解腻的功效，所以特别适合在夏天食用。其次，广西部分地区为喀斯特地貌，该地区岩石较多，为石灰岩，由于水的溶蚀作用，水中含较多钙离子，水硬度高于其他地方，长期饮用高钙水易得结石，而吃酸有利于减少体内结石堆积，大大降低了得结石的概率。还有个原因是过去广西部分山区的资源相对匮乏，为了增加食物保质期，方便携带等原因，使用腌制的方法进行保存，从而导致了他们习惯吃酸。一个国际科学研究小组从数千份尿液中检测分析出，中国南方广西地区的人的内脏最健康，这大概和他们吃酸的饮食习惯是分不开的。同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书中提到，酸食可以散瘀、止血、解毒、杀虫，用于产后血晕、黄疸、大便下血等症，且有解药、解鱼肉菜毒的功效。现代医学也证明，适度吃酸食有利于养肝。所以，广西的酸大抵也是广西人的长寿秘诀之一吧。
1: 青团在上海人的心里总缱绻着思念的味道，每逢清明，百团大战就在上海乃至整个包邮区激烈上演，望着一叠叠蒸笼蠢蠢欲动，好像只要轻轻咬上一口青团，就能拥抱一整个春天。
0: 风物君发现，近几年每逢清明，百团大战就会在上海乃至整个包邮区激烈上演。无论是城市中心的网红店，还是小巷深处的老字号，都排满了来自各处的人群，望着一叠叠蒸笼蠢蠢欲动，好像只要轻轻咬上一口青团，就能拥抱一整个春天。在上海宁波，它叫青团，来了温州改头换面，花名清明饼，做客南京则唤作春团或清明团。至于其他地方嘛，绍兴的清明果形状各异，福建的波波果因地制宜，苏州的青团子文雅，江南的青团宛如绿色光谱，画出了一道道和而不同的边春色。虽然成为网红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儿，但是青团的诞生却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火烧绵山，误杀功臣介子推和他的母亲，追悔莫及的重耳下令在他们的忌日禁止开灶用火，全国寒食三日。寒食节需禁烟火，只吃冷食，于是青团凭借能事前准备可以保留数天冷食的优势横空出世。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清明节逐渐融合了上巳节与寒食节，已具备了扫墓与踏青的双重内涵，青团顺理成章成为了祭祀先祖的必备佳品。虽说如今的青团祭祀功能早已逐渐淡化，可这一点儿也拦不住它摇身一变成为风靡包邮区的人气春游小吃。每到清明时节，江南的艾草野蛮生长，清香四溢，人们将其收割、洗净、沥干、煮沸，加碱粉过冷水，去掉艾草苦味，还原清香的奥义，是制作美味的工序，也是考验手艺 与用心程度的时刻。如今，上海市面上的青团多用姜麦草或麦草粉取代艾草制作青汁，保留自己榨汁工艺的老字号已然不多。当然不是说姜麦草不好，但它深深烙刻着苏州特色的标签。相比艾草与鼠曲草的野趣，青麦苗算是相当佳养的品种，被苏州人制成色泽好看、香气浓郁、自带微甜与麦香的青团，对初尝青团者十分友好。至于市面上那些为追求色如碧玉的效果，干脆使用色素等化学试剂染制成的青团，不吃也罢。都说始于颜值，忠于人品，要爱上青团，光看脸不行，还得测测它的真心，馅料。这些年，市场上网红青团的馅料可谓百家争鸣。无论是静安面包房的奶盖青团，还是沈大成的抹茶牛奶青团，亦或是喜茶能拉出丝的芋泥咸蛋黄青团包，乐乐茶联手沈大成推出的青果果和粉果果，河马先生酸菜鱼青团的不走寻常路，一波又一波的骚操作，唱响着乱团渐欲迷人眼的凯歌，让你不得不感慨，在揣测青团真心这件事上，自己从没赢过。不过网红脸再美，也拦不住有些人在午夜梦回之时怀念初恋脸的清纯。艾草豆沙青团永远带着最初的味蕾记忆与最温柔的仪式感，也是上海老饕眼里的真正青团。豆沙馅儿是匠心的最佳载体。做豆沙就是要将煮透碾磨的红豆来回翻炒，直到细腻的沙感呼之欲出，期间画龙点睛般地加上一块猪油或红糖，让甜味与香气丝丝入口。虽说艾草汁制作的青团色泽不似姜麦草做的那样碧绿，甚至隐隐发黑，却有一种久违的醇厚气息，朴素的令人安心。软糯筋道的糯米皮里包裹着绵密香甜的豆沙，在清香干裂的青草晕染下，充盈口腔又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分寸感，虽是克制的幸福，却足以柔软到心间。有时候吃着吃着，牙齿就会带出一根细细的艾草，唇齿之间萦绕着一股来自阡陌的清新气息，宛如三月江南的雨，从容而笃定，透着丝丝微甜。作为上海家庭清明踏青之旅的标配，几乎每个家庭成员都会手握青团，望着窗外旖旎的风景去郊游野餐，或者看望已经抵达另一个世界的亲人。成年人没两口就能解决掉的青团，总被小孩当作绿色橡皮泥捏来捏去，乐此不疲，直到下车也还没有吃完。一如童年时光悠然而冗长，恰因如此，清明时青团在上海人的心里总缱绻着思念的味道。但青团带给我们的远不止于此，它的存在提醒着在钢筋水泥里长大的我们，比寻找记忆、追求潮流、享受美味更重要的是感知四时、亲近自然的能力与愿景。
1: 每到春天，榆树枝头一簇簇的榆钱最是花枝招展，许多尝鲜者对榆钱的滋味赞不绝口。时至今日，清香的榆钱依然是百姓餐桌上的紧俏时鲜。
0: 惊蛰过后，春天和煦的风将榆树从黑白的水墨染成了翠绿的蜡笔画。榆树树枝抽出嫩芽的苞，不几天的功夫，一簇簇的榆钱就挂满了枝头。除了榆钱，树上也会长出摘榆钱的人。晶莹饱满的榆钱口感甘甜，这等时令鲜蔬怎能逃过尝鲜者的魔爪？因而榆树刚一露芽，就有不少人开始觊觎青葱圆润的榆钱，盘算怎么吃下这一汪绿莹莹的春天。春风一过，各种野菜从土里树上冒出来，在春天里招着手，等着人们前来采摘。榆树枝头一簇簇的榆钱最是花枝招展。榆钱是榆树的种子，每年春天盛放在榆树的枝头。因为外形饱满圆润，形同古代的钱币，榆钱也由此得名。春天生长的榆钱甘甜爽口，有着清心健脾、清热安神的功效。刚摘下来的榆钱鲜嫩脆甜，最适宜生吃。为了满足不同人对于甜咸口味的挑剔，生吃榆钱也有多样的选择。将榆钱洗净后，加入白糖提鲜，搅拌均匀即可食用，味道鲜嫩脆甜，适味甜口。当然，榆钱也能满足咸口党的需求。将榆钱洗净滤水后，撒入葱花、香菜，辅以少量食盐、酱油，滴入少量的醋，搅拌均匀后，便是一盘青葱滴脆的凉拌榆钱，味道清香鲜美，别具一格。榆钱粥也是不少人魂牵梦绕的美食。将米粥煮至九分熟时，撒入洗净的榆钱，切入切碎的香葱，榆钱粥嫩滑清爽，最是滋润心肺。北欧杨修在食用过榆钱粥后赞不绝口：杯盘粉粥春光冷，持观榆钱夜雨星。榆钱最经典的吃法是做成榆钱饭。作家刘少棠曾在榆钱饭中写道：村前村后，河滩坟圈子里，一棵棵老榆树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儿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双棂冰挂，看花了人眼，馋的人淌口水。绵密鲜美的榆钱饭不仅让作家刘少棠念念不忘，更是不少人的心头好。时令鲜蔬吃的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蒸是保存食物原本味道的烹饪方法之一。将新摘的榆钱去除杂质，清洗沥干后，裹上面粉，放入蒸笼上蒸至5到10分钟。在大火的蒸腾下，高温的水雾让榆钱表面的面粉变得绵软，榆钱内的水分渗出，与表层的面粉充分融合，榆钱的甘甜混着麦芽的清香，不一会儿整个厨房都充满了鲜嫩的味道。一碗榆钱饭想要达到及格，蘸料是关键。将新蒜切成蒜泥后，添加白醋、生抽，倒入少许芝麻油提味，最后加入一勺葱油熬制的辣椒油，一碗蘸汁才算制作完成。爽辣提味的蘸汁中和了榆钱饭绵密的腻味，香糯清新的榆钱饭总能让人回味无穷。大火翻炒是榆钱饭的另一种吃法。葱花炝锅后，加几勺豆豉酱爆香，把蒸熟的榆钱饭倒入锅内翻炒，葱花豆豉的香味裹上榆钱的清香，一筷子下去怎一个满足了得。北方人对于主食向来有着别样的情感，在北方人手中，同一种食材可以变换成不同的主食花样，榆钱也不例外。东北人 喜欢将榆钱做成榆钱钵。

0: 果食用。新鲜的榆钱摘下洗净后，混入玉米面和食盐，兑水搅拌，锅底放入少许植物油加热，榆钱面糊倒入锅中小火煎三两分钟后，榆钱饽饽的脆香味便溢了出来。根据史料记载，每年榆树发芽之时，乾隆也经常食用榆钱做的榆钱饽饽及榆钱饼，甚至为榆钱留下诗句：新榆小榆钱，为饼脆且干，岛官修食物，左膳六珍身。在不少豫北人的心中，若是春天不吃榆钱馒头，就算白过了春天。在豫北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榆钱时常被混进小麦面粉做成馒头食用。混合了榆钱的面粉发酵后，放入笼屉内蒸熟，笼屉帽子打开的一瞬间，榆钱的味道伴着白茫茫的水蒸气直窜出来，或者榆钱的馒头有着晶莹的翠绿色，十分诱人。掰一口放到嘴里，春天的芬芳瞬间便溢满了口腔。
1: 正则家宴盖过了苏帮菜的风头，到苏州，苏帮菜已不算稀奇，真正新鲜的是这个时节的家宴。那么正则这个小地方是怎么靠土菜打赢苏帮菜的呢？
0: 正则家宴盖过了苏帮菜的风头，到苏州，当地人讲要尝尝苏帮菜来。不过在正则镇，苏帮菜已不算稀奇，真正新鲜的是这个时节的家宴。那么正则这个小地方是怎么靠土菜打赢了苏帮菜呢？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揭开谜底。太湖古称正则，正则镇位于吴头月尾太湖之滨，塘堤两侧荡漾奇步，桑田遍野，盛产蚕丝水稻，得地理之便，当地的物产丰富，随四时的流转，食材也在变化之中拥有独特的丰饶。春季的塘鲤鱼、螺丝、马兰头、香椿，立夏的蚕豆、鲈鱼、太湖白虾，秋季的桂花、菱角、鳗鱼，冬季的胎羊肉、酱蹄膀、香青菜，地道的食材搭配造就了水乡周边的各色美食。苏州人讲究食时，正则人对美食的追求也淋漓地体现在食鲜二字之上。四十八节总有应景美食，该吃什么大家心里也有数。冬日大清早去街市上走走，就会发现羊肉面馆里最热闹。寒冬腊月的江南小镇，最值得信赖的往往是一碗地道的羊汤。路边偶遇的酱蹄膀正是应季之物，也是当地人冬季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正儿八经的正则制造。经由时间的润色，蹄膀的汁肉皆呈现出温润油光。当地人囤足了酱蹄膀才好过冬，再过几天到清明时，市面上就见不到这款地道美食了。小镇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当地人殷勤嘱咐道：时令老要紧。蔬菜里最好吃的是当地一种叫香青菜的叶菜，冬季时蔬尤以霜降后的口感为佳。霜打过后，菜梗会有微微回甘，叶肥肉厚，口感甜糯，简直是一家炒菜板村香。香青菜形似芥兰，叶缘如绣花边一样曲折翻转，又名绣花锦。家宴里流转的香青菜仅生长于正则的一小片区域，别处种植的总缺失那份特殊。

0: 的香气和柔嫩，据说与当地的小粉土有关。春天，震泽尝遍鲜香滋味。清明时节，旧时寒食祭仙，当地素有戴杨柳圈、吃青团子的习俗。在清明这段时间里，一种漫山遍野的麦青草正泛出最鲜嫩的绿色。这种野草形如麦苗，俗称野麦草。对震泽人来说，青团好不好吃，麦青汁是关键。用姜麦草做的青团子，最大的特点是有股清香，还能延长存放时间。青团子的馅心一般都是甜豆沙，地道的应将赤豆的皮去掉，再碾为细沙，用热猪油炒制，放足量的糖和少许桂花。包青团子的时候，当地人会在每只青团里放上一块生的用糖腌制过的猪油，这样的青团子才吃得出一个肥字。夏季太湖水暖，大量湖鲜涌向餐桌，震泽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些食鲜之物。以鲈鱼这样的食鲜食材为引子，举办立夏宴，细节点滴透露着当地人关于不食不食的生活态度。席间老饕不少，氛围融洽，足够新鲜的食材，也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技术，食物本味就足以征服味蕾。虽然湖虾一年四季都有，不同季节虾的吃法则有所不同。四季常供的虾子辅以不同烧法，搭配一些当令的配菜辅料，就能做出不同的时令特色。诸如四季家宴的盐水虾、芡实虾仁与酱油虾仁同样出色。除了河鲜，席间还有一道震泽人十分喜爱的清炒蚕豆子，也是立夏宴的主角。立夏时节正是蚕豆季，当然少不了一道蚕豆饭。青蚕豆是震泽当地汉生特产，更是家家户户必吃的立夏三鲜之一。小孩子常在立夏结伴食用野火饭，豆子呢就在路边的田埂里现采现剥，简单的搭起一个土灶，捡些柴火，挪用家中的锅碗大米，到偏远的田埂处采了蚕豆。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日常怎样吃素才能保证身体更健康？
3: 时下出现很多饮食新理念，其中之一就包括不吃主食，以蔬菜为主的饮食原则。有两类人群持这种观点，第一类是想减肥的女性，第二类某些佛教人士。笔者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减肥的女性为了控制热量摄入，不吃主食，只吃蔬菜水果，久而久之面有菜色，要么萎黄晦暗，要么脸色苍白，精神体力衰弱，大便稀溏，疲劳无力，造成月经量少，甚至绝经，来门诊求治妇科疾病，希望调理月经。气血生化，五谷杂粮。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不吃主食，水谷精微无从摄取，气血无从生化，后天之本亏耗，导致月经量少，月经不调，甚至闭经。因此我在诊治这类疾病的患者，通常要求其恢复正常饮食，以保证气血之来源。 此外，建议喝小米粥加红糖，以充养脾胃，迅速恢复元气。在北方，妇女生完小孩坐月子的时候，老婆婆通常给产妇做小米粥加红糖，以补养身体。小米在中医看来是补肾健脾利湿的佳品，古代行军打仗多以小米为军粮，吃小米不仅耐饿，而且除去脾胃湿气，避免水土不服所导致的肠胃疾病。一把小米撒到地里是一片庄稼，小米是高度浓缩了的生机，产妇生完小孩生机消耗很大，所以民间用小米来帮助其恢复生机元气。很多女孩子喝了小米粥加红糖，不仅月经调顺，而且脸色红润光彩，正印证了五谷杂粮补养身体的道理。气满不思食，以上论述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凡事都有特例。既然有人提出不吃主食只吃蔬菜的原则，就说明有一部分人是这个原则的亲身受益者。那么什么样的人合适这种饮食原则呢？我总结为心地清净、元气充沛的人可以超越一般的养生原则。凡是修行有成就的人，内心清净无染，妄想分别，执着淡泊，元气消耗极少，依靠修行禅定所获得的能量补充，禅悦为食，全身元气充沛。正如古人所说，气满不思食，真正元气充盈的人不思饮食，因此一天仅仅吃一顿饭，甚至一碗粥就可以了。如台湾著名的广清老和尚，数十年来不吃主食，仅吃水果维持体力，活到95岁高龄，身无疾苦，安然往生。又如历史上著名的永明延寿禅师，据历史记载，他30岁悟道，后住永明，日刻180世，夜往别峰行道念佛，每天由早到晚讲经做佛事，要做108件事情，而且夜晚还要到其他峰顶念佛。明代学者洪觉范说，一个人每天要做这么多善事，而且日中一时，一定骨瘦如柴，结果看到他的画像却是身体壮硕，方面大耳的帝王之相。永明延寿禅师一天的工作量是巨大的，然而需要补充的能量却很少，足见禅定功夫之深。禅定并不一定是面壁打坐，行住坐卧都不离禅定，禅悦为食，自然身体健壮。不要盲目模仿，然而一般的佛教居士没有专业修行，或者因为功夫不到还需要应付日常工作，有的护法居士为佛法为众生而奔忙操劳，修正上还没有真正契入境界，这就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假如不加以补充，就会导致上文所说的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亚健康状态，长久以往可能会引发各种疾病。因此任何规律都有其适用范围，每个人在接受不同的养生观念时，要参考自己的实际情况斟酌采纳，方能如理如法。补气血的食疗方，小米粥做法，小米适量，小火慢慢煮熟，气血不足者可加少许红糖。功效，小米具有健脾和胃、补益虚损、和中益肾、除热解毒之功效，还可以治疗脾胃虚热、反胃呕吐、消渴泄泻等疾病。本草纲目说，小米煮粥时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印光大师的饮食建议，一，提倡吃面食，先后天衰弱，当以善于保养为事，若欲靠食物滋养，食素人亦多吃麦，食麦之力大于米粒不止数倍，光吃了面食则精神健壮，气力充足，音声高大，米则只可饱腹，无此效力，麦比身力上高数倍，有钱人服身乃是钱无处用，故作此消耗耳，非真能补人也。二，提倡吃豆油，又大磨麻油亦能补人，小磨麻油以炒焦枯燎，力道退半，人淡之香，实则是焦味耳。黄豆豆油补料最多，宜常服之。早煎粥中宜下磨破之黄豆，平常食油专用豆油补力更大。三，佐以干果食疗，莲子、桂圆、红枣、芡实、薏米皆可滋补， 岂必须血肉方能滋补乎？四、滋补粥，结合中医理论提供以下食疗的方法而达滋补气血、调理脾胃之功效，如下操作：莲子十粒，桂圆剥掉外壳十枚，红枣掰开十二枚，芡实一两，薏米一两，一起用小火熬粥。功效：补气化湿，固肾强筋。

0: 四句养生小知识，八种蔬菜是糖尿病的天敌，选对食材，控制好饮食，身体才会更健康。
1: 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高血糖则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其生物作用受损，或两者兼有引起。长期存在的高血糖导致各种组织，特别是眼、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功能障碍。糖尿病一般最初症状都不典型，如出现三多一少症状的时候，一般是病情都比较晚期，病情也比较重。最初的症状可能是头晕、乏力、倦怠等，也可以出现皮肤的感染，或者是女性阴道炎。长期不好这样的情况，可以出现下肢麻木，也可以出现蛋白尿，还可以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的疾病，对于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药物之外，同样重要的是选对食材，控制好饮食。其实在我们的餐桌上就有糖尿病的克星，八种蔬菜是糖尿病天敌。而很明显，热量最好控制的饮食就是蔬菜了，很多蔬菜在降血糖方面都有很好的帮助。那么

0: 元素能促进细胞对糖的吸收，令餐后血糖不致上升过快，可调节血糖。四、空心菜。有研究表明，空心菜能够帮助二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尤其是紫色的空心菜效果更佳。五、蚕豆。蚕豆中的膳食纤维丰富，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餐后血糖值。神奇的是，它还能预防高血压并发症。六、圆白菜。圆白菜中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促进人体内胰岛素的分泌和形成，进而调节血糖。七、山药。这主要是从中医理论出发的考虑。中医认为，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而糖尿病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体的肝肾脾相关，正好对应。八、四季豆。需要提醒的是，四季豆一定要加热至100摄氏度以上才能彻底煮熟，不然很容易发生中毒事件。
1: 你们家的狗，哎，怎么这么奇怪呀？
2: 奇怪吗？
1: 你看，你看，它尾巴，
2: 尾巴不是挺好的吗？
1: 哎，一摇一摇的，
2: 多可爱！
1: 不对呀，可是别人家的狗尾巴是左右摇摆，哎，你们家是怎么上下摇啊？
2: 上下摇是吧？
1: 啊，
2: 这个是这么回事，这我们家不是那地方小吗？这是左右摇，它摇不开呀。
1: 啊！
2: 森林里，一只小兔子看到有一只蚂蚁在路上遇到了一头大象，蚂蚁立刻钻进了土里，只有一条腿露在了外面。
1: 嗯，这是干什么？
2: 是啊，这小兔子看见蚁很不解呀，就问道：“为什么你要把腿露在外面呢？”
1: 啊，就是啊，干什么呢？
2: 这蚂蚁就开始低声地说了：“别走神，老子准备绊他一脚
1: 啊！”
2: 第二天，兔子看见整窝的蚂蚁排着队，急匆匆地在赶路。
1: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蚂蚁又开始说了：“昨天有头大象被我们一兄弟给绊倒，摔成重伤，没办法，我们大家给他献血去。”
1: 啊啊！献血？
2: 没多久，兔子见到这大批的蚂蚁又回来了，就问：“哎，怎么回事啊？”“
1: 对呀，这为什么又回来了？”
2: 有一只蚂蚁就说：“哦，只有一个跟大象的血型一致。”
3: 自建养生小知识，在进食足量蔬果的同时，还需要搭配五种颜色，这样饮食才更健康。
0: 都知道饮食多样性，但我们难免纠结，这么多食材该怎么搭配，摄取的营养全面吗？而彩虹饮食就替我们解决以上这些小纠结了。什么是彩虹饮食法呢？美国癌症协会 ACS 推荐的饮食方法，它将蔬果的颜色分类成绿、红、橙黄、紫黑、白，每种颜色都有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对应的保健作用。在进食足量蔬果的同时，还需要尽量搭配五种颜色，如此合理搭配，让餐桌像彩虹般多彩，心情倍美，还收获了健康。坚持彩虹饮食，营养均衡还抗病。美国疾病研究所 AICR 的调查显示，从20世纪开始，美国死于癌症慢性病的人数一直在增长，而发病因素中 60% 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饮食就是首位。面对这个数据，美国人慌了。研究所表示，想要保持健康，多吃一些丰富多彩的食物，这也正好符合了 ACS 推出的彩虹原则。 ACS 发布文章，尝尝彩虹水果蔬菜抗癌战士，因为它营养均衡，摄取抗病因素充足，耶鲁大学肿瘤专家就曾经建议国立卫生部为癌症慢性病患者制定彩虹饮食。身体很吃这套，可不只是成年人，很多心理学家都发现，彩虹饮食能够更好地引起孩子对食物的兴趣，减少了青少年厌食症的患病几率。三条原则让彩虹饮食不难实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每人每日至少吃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根据彩虹饮食法建议，在做到膳食均衡的前提下，要保证其中果蔬的总量，且尽可能吃够五种颜色。说白了就三点：种类多，颜色多，相同颜色换着吃。搭配起来也不难，你甚至可以直接做一张彩虹原则表，列好五种颜色，再把对应的蔬果填进去就好了，这样既简单又不会重样。 有宝贝的家庭和孩子一起规划每天的饮食，超级有乐趣。

0: 还能增强它对颜色的敏感度。打印出来贴在冰箱上，每次就知道拿什么食材出来了。五种颜色代表这些优质营养素。我们都知道，水果蔬菜中的每种颜色都是由特定的植物营养素引起的。那这样天然的彩虹色背后都有着什么营养和功效呢？来，我们记好这些小卡片，吃饭的时候参考一下，以免漏掉大营养。红色，抗癌降胆固醇。番茄红素和鞣花酸就是红色食物中的珍宝，可以降低肿瘤风险，还能维持血管弹性，预防心血管疾病。代表食物，番茄、红辣椒、草莓、西瓜、蔓越莓、樱桃、石榴、甜菜、枸杞、红枣等。橙黄色，好视力好皮肤。这种颜色的食物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给你好视力，还能转化成维生素 A， 让肌肤系统超级顽强。代表食物，橘子、葡萄柚、芒果、胡萝卜、红薯、南瓜、玉米、彩椒、菠萝等。绿色，增强免疫力，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异硫嗪酸酯，帮器官抵御损伤，防止细胞衰老，就是它们的功劳了。代表食物，西兰花、绿叶菜、青提、黄瓜、芦笋、菠菜、豌豆、奇异果、鳄梨等。紫黑色，抗氧化防衰老。与众不同的紫色，营养来自于花青素和白藜芦醇，能够有效抗氧化，防止记忆力减退。代表食物，茄子、蓝莓、紫薯、红火龙果、葡萄、桑葚、黑枸杞、李子、花生、无花果等。白色，杀菌小能手。白色食物中的胡皮素杀菌不必说，还可以增进新陈代谢，是减重时期的必备。代表食物，山药、白萝卜、蘑菇、菜花、姜、土豆等。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凡是生癌症者都是三焦不通导致，是否科学？
0: 中医认为三焦不通是癌症发生的温床，这句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何说三焦不通容易患癌呢？因为癌症发生和体内的毒邪内蕴排泄不畅有关系。中藏经就说道，夫痈疡疮肿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之不流则生疫。就是说，癌症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毒素的积累。癌细胞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毒素，在中医系统里被称之为癌毒。那么毒素是怎么有机会慢慢聚集，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的呢？是因为排泄毒素的通道不畅了。这个通道恰恰就是三焦。因为三焦主水液代谢，水液代谢正常，毒素就不可能过多的在体内集聚。另外还有一部分癌症源于情绪的变化。外科正宗说，郁怒伤肝，思虑伤脾，忧思郁结，积聚成块。情绪的长期抑郁苦闷会导致脏腑功能紊乱，诱发肿瘤。情绪失常的结果是什么？是气运行不畅。气在哪里运行？还是在三焦。所以我们的三焦就会阴之不畅，故而三焦不畅阻碍气的运行，可以诱发肿瘤。还比如说，有的肿瘤发病源于淤血郁结聚。难经本意说得好，积蓄也，沿血脉不行，蓄积而成病也。名医执掌说得好，若人之气循环周流，脉络清顺流通，焉有流之患也？周身畅通的血脉必然不会成为肿瘤发生的土壤。血液为何结聚？气能率血，气行不畅则血不畅。气在哪里运行？在三焦。所以三焦气滞则淤血内结，我们就会生癌症。还有正气不足也是肿瘤发生的原因之一。外症医案汇编指出，正气虚则成炎，老年人的肿瘤发病率直线上升就和正气不足有关系。正气源于哪里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先天元气。先天元气通过三焦运行周身，支持脏腑之气的运转。因此三焦不畅则元气输布失常，脏腑之气不足，易生肿瘤。所以你看，癌症的发生归根结底和三焦不畅有关系。一辈子不生癌的人，三焦往往顺畅。生了癌经过治疗又复发的人，往往三焦重归于组织， 而能够有效治疗癌症，实现五年以上生存甚至长寿的人，则是很好的畅通了三焦。什么是三焦呢？用中医理论知识来解析，三焦其实就是我们脏腑之间的缝隙，它包括上焦、中焦、下焦三大部分，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运行我们身体里的气，我们的元气、宗气、胃气、脏腑之气，就是以三焦为通道来进行运转、升降、出入的。第二个就是运行水液，我们一身的津液在体内不停地周流、运转、代谢，以三焦为通道。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三焦不畅呢？一，总觉得有压力、焦虑不安、暗暗紧张、精神苦闷。二，总觉得自己胸闷、腹胀、两肋发胀。三，总觉得自己头晕、迷糊、昏昏欲睡、血脂偏高。四，肥胖、超重、四肢乏力、不喜欢动、体能不好。五，身体局部出现规律性的疼痛，比如胃痛、肝胆绞痛等。六，大便尖涩不畅，小便发黄，点滴不尽。七，身体局部经常出现浮肿，比如下肢、眼皮等。八，面部出现瘀斑，舌面出现瘀斑。有上面这些情况，一定生癌症吗？当然不能这么说，这样的状态说明身体内环境不好，具备生癌症的土壤，我们可以改变它，有效防癌症。那如何疏通三焦呢？不十分严重的淤堵，我们通过下面三个小方法就可以疏通。如果严重的淤堵，就要借助三焦能量按导数来强力打通了。一，拍打法。三焦经从双手的无名指开始，手桡骨和尺骨的中线，手背的中线，至肱骨的中线，直到我们颈部肩胛骨的上缘，再到耳背沟后缘，上到我们眼睛、眉毛、眉尾末端的位置。拍打三焦经时，可以站着或坐着，手握成空拳，再用左手拍打右臂三焦经，从颈部肩胛骨上缘开始，往下沿着手背的肱骨中线、桡骨和尺骨中线拍打，一直下拍打到手腕处，力度以身体耐受为宜，有节奏的拍打，这样可以震动到三焦经，调理三焦经的作用。拍打三焦经要拍打8分钟以上才能有效。拍完右臂三焦经，再换右手拍左手臂的三焦经，也是拍打8分钟。拍打完三焦经之后，还不算完全疏通了三焦经，我们需要结合按揉阳池穴才算完整。二，按揉阳池穴。三焦经的原穴是阳池穴，按揉这里3分钟，可以将身体的气血引到手上。如果你觉得拍打见效比较慢，还可以配合火焰掌来打通三焦经。为什么用火焰掌更快呢？因为火焰掌具有强大的热能，可以加快气血循环及清理淤堵。火焰掌拍打方法与拍打疏通三焦经类似，就是沿着三焦经从上往下用火焰掌拍打，从右边肩膀开始，沿着胳膊外侧的三焦经行走路线。不会火焰掌可采用艾灸操作。三，双手托天理三焦。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它可有效地梳理人体的三焦，顺畅全身的气血，加快各个脏腑的运化，减轻疲劳。方法可参考评论区的图片。此外，平时注意饮食要规律，多吃清淡的蔬菜水果，少吃油腻过咸，以免湿热过多影响脾胃活动。
2: 我们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3: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3: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3: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3: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先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3: 哎，怎么今天又迟到了？
4: 老板，我不是诚心的，您看我这样子。
3: 就算你浑身缠满了纱布，你也不应该迟到2个小时啊。
4: 是这样，我刚才在准备坐地铁的时候不小心，我从楼梯上滚下去了。
3: 行了，不要找什么借口了，
4: 这是真的。
3: 就算是真的，其实北京的地铁我太熟悉了，从楼梯上滚下来其实根本用不了2个小时的。
4: 从
2: 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2: 刚才我看见一个人蹑手蹑脚的走进咱们录音室里去了。
5: 那怎么了？
2: 我看他长得那样子啊，和前两天电视台里放那通缉令那里面那小偷有点像哎。
5: 这啊，真的？
2: 哎呦，你看这怎么办呢？这个
5: 这怕什么？现在我最关心的事儿是，这他要主持什么节目呢？
2: 啊？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

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
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
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有声剧场。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四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祁同伟看出了自己老师的心思，试探着说，高老师，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工作，我也许就碰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了。高玉良感叹地说，好戏不好看呐，这里面的名堂估计不少。祁同伟说，就是，而且这次又是北京直接抓的案子，影响太恶劣了。您看李达康书记今天的脸色，像是他犯了事儿似的。嗯，丁义珍是李达康重用的，这总是个失误吧。祁同伟放开了，知道老师想跟他谈

0: 一真事件，就站在老师的角度直截了当地指出李达康的责任不小。那丁义珍本就是一个马屁精，走到哪儿总是号称是李达康的化身，现在化身出了事儿，真身岂能不着急，并推测这两个人的关系里不知道藏着多少猫腻。老师也扯下公事公办的面孔，斜了学生一眼，绵里藏针地问，既然有这样的认识，那还帮李达康争办安全呢？学生一愣，觉察到老师的不满，正想找话搪塞，却被老师追着打脸，你是不是有私心呢？祁同伟的脸微微一红，承认了，知子莫若父，除了父母，老师是最摸学生脾性的，特别是多年共事，高玉良一路将祁同伟提拔起来，学生那点小心眼儿，当老师的还能不知道吗？上位副省长，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一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高玉良缓缓地摇着头，告诉自己的学生，他对这件事不乐观，也劝学生别这么乐观。祁同伟有点紧张，以为李达康会反对他进这关键一步。高玉良却扬起脸来，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李达康未必能阻挡你进步，倒是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同伟，你想一想吧，哪个一把手到任之后会马上安排提拔干部啊？离任的省委书记谨慎怕事，留下一批人不去安排，新书记一到任就安排了，有这样的好事吗？说完怕弟子太过失望，高玉良停了一下，又安慰说，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沙书记呢，现在正在各市搞调研，也未必都不安排，要相信组织，你就别想这么多了。祁同伟觉得老师敲打的有道理，但老师的主题应该不在这里，老师想谈的恐怕还是自己的老对手李达康，于是又大胆地试探说，高老师，我有个怀疑，您说这李达康书记该不会也腐败掉了吧？没想到高玉良突然变了脸色，立刻喝止他，你胡说什么呀，不要把自己的同志总往坏处想，我不认为他争取办案权就是想包庇丁义珍。祁同伟不理解，那李达康是为什么呢？当真是为工作吗？高玉良不紧不慢地说起了一桩往事，8年前李达康任临城市委书记，临城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受贿被抓，一夜之间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许多投资项目就此搁浅，临城的 GDP 指标从全省第二一下滑到了全省第五。高玉良的话意味深长，如果稳住了 GDP， 李达康当时就是省委常委了。祁同伟明白了，他知道8年前的另一个结果是高玉良任书记的吕州市 GDP 上升到全省第二，老师就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班子。高玉良说，现在刘省长快到年龄了，李达康迫切需要政绩啊。祁同伟附和着说，可不是吗，都传着杀李沛呢。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给老师的茶杯续上水，高玉良喝着茶，脑筋又转悠起来。今天的事儿也是蹊跷，他在这里开着会， 丁义珍有检察院的人盯着，怎么忽然就失踪了呢？当然，他这会也开得长了点儿，与会人员进进出出，还打电话，该不会谁有意无意的泄密吧？祁同伟直截了当地说，作为公安厅厅长，他的职业反应就是有人泄了密，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肯定有个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高玉良转动着茶杯，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是谁呢？有这么大的胆子？除非是有共同利益。祁同伟学乖了，不去直接点李达康的名，只是把脑袋凑近了高玉良说，高老师，您是省委政法委书记，比我更明白当前腐败的特点，都是一抓一串，哪个案子不是窝案串案呢？
1: 哦，这样看来，抓捕丁义珍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0: 高玉良从沙发上挺直了身子，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起来。你们公安厅要协助检察院，动用公安力量密切配合，这个丁义珍跑到天涯海角也必须抓捕归案。
2: 是，老师，我今晚就到公安厅值班，落实您的这一重要指示。
0: 祁同伟笔直的一个立正敬礼，显示自己的虎虎生气。高玉良拍了拍沙发扶手，坐下坐下，别弄得像黄埔军校似的。同伟啊，我知道你和李大康有矛盾，但是大原则还是要讲的，不要随便议论李大康。另外，我也提醒你一下，像今晚丁义珍这种事，你也少出头，免得惹上嫌疑。这种时候你过于活跃，人家就会怀疑你有私心。祁同伟心悦诚服地低下头，
2: 是，我明白，老师，那我走了。
0: 这时候李达康的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散会之后，坐在一路疾驰的轿车里，握着手机开始骂人。他骂市纪委书记张树立一天到晚吃干饭，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荆州干部队伍烂完了只怕都不知道。他骂光明区区长孙连成作为光明湖项目的副总指挥，难道从未觉察总指挥丁义珍的腐败？长眼睛干啥用的？骂够了，李达康要两个人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收起手机，李达康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浓郁夜色，久久地发愣。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四吧，那就是黑色星期四了。现在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丁义珍出事，对他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潜在的政治对手欢欣鼓舞。高玉良心中窃喜，祁同伟怕是要笑出声来了。汇报会开得无比窝囊。高玉良、祁同伟看起来好像支持他双规的意见，可是转眼之间又把球踢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巧妙地把他否了。偏偏他又出去抽了半天烟，偏偏丁义珍又跑掉了。别人会怎么想啊？会不会怀疑他李达康给丁义珍通风报信了？这么一来，他的屁股干不干净都成问题了。李达康身上文人气比较重，当年是省委大院的一支笔，秘书们的天然领袖，给好几位大领导当过大秘。这批秘书起来之后，形成了汉东省政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被人称为秘书帮。而高育良手下弟子呢，大都在政法口工作，被视作政法系。当然，秘书帮、政法系都是干部群众私底下的戏称，但是人脉关系自然形成，两股势力存在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作为秘书帮的头号人物，李达康对高育良不太服气。他从政的资历比高育良深，高育良是学院派，他是实干家，他担任过几个大事的一把手，政绩显赫，是全省公认的改革闯将。高育良呢，虽说也在吕州做过市委书记，主要精力还是在条条上。可到头来，高育良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班子，成了省委副书记。这次如果不是沙瑞金空降过来，高育良甚至会成为省委书记。据说，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曾极力向中央推荐过高育良。在这个传说里，他李达康的位置不是接任省长或者副书记，而是调离汉东省，放到外地任职。他和高育良当年在吕州搭班子闹出的矛盾，让人们记忆犹新，受损的还是他李达康。后来的发展却有些出乎意料，中央突然把沙瑞金派来了，高育良的省委书记谜一般的没戏了。谜底到现在也无解，反而他李达康倒有可能在即将到临的刘省长退下来之后继任省长。想想呢，这也合乎情理。他主政的省会城市荆州，经过他六年打造，已经成为逼近一线的经济强势。他又是省委常委，由此上位省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却不料，在这微妙时刻，他手下主持光明湖项目的大将丁义珍落马，李达康怎么能不痛心呢？车进了荆州市委大院，漆黑的天空飘下了雨丝。李达康在自己办公室的小楼前下车，并没有急于进门，他在夜幕下扬起头颅，让空中的雨丝打湿了脸庞，丝丝凉意让他精神为之一振，这才快步走进了办公室。市纪委书记张树立、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已经等在那儿，询问的目光一齐投过来。李达康阴沉着一张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张树立陪着小心讷讷地感叹着，真没想到丁义珍会突然出事儿。这个副市长看起来挺谦虚的，位置一直也摆得很正。可是话锋一转，纪委书记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猛烈地批判丁义珍。可是他背后呢，干啥事儿都打着咱李书记的旗号，明明他大权独揽，却四处说是咱李书记的化身，钱他去搂，好处他去捞，罪名却推到咱李书记身上，他真不是东西。李达康并不领情，看着面前的两个部下，冷冰冰地说，丁义珍这个人用错了，主要责任在我，但是你们二位有没有责任呢？怎么都不提醒我呢？尤其是你张树立，你是纪委书记啊，是不是失职啊？啊？张树立也很委屈，李书记，丁义珍的问题我反映过，去年他儿子结婚大肆收礼，还有和一些投资商的不正常交往，我也提醒过。好了好了，我叫你们来不是追究责任的，是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0: 说完就安排应急措施，让区长孙连成接手丁义珍的工作。光明湖项目不能因此耽误，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只是张树立对光明湖项目搞一下纪检摸底，做到心里有数。李达康特别提出，摸底要内紧外松，绝不能吓跑了投资商。8年前在临城抓了一个副市长，吓跑了一批投资商，让临城经济陷入了一个低谷。李达康口气严厉地告诫两位部下，不能被同一道坎绊倒两次，目前当务之急是安抚好投资商，稳定人心，稳住投资局面。一直忙到了半夜，三个人各自回家。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能想到的而且可以做的也就这些，应该没有什么大的疏漏了。可是李达康的心里却总是不安，好像是扎了一根刺似的。一直回到家里，看到了自己的妻子欧阳晶，李达康这才突然醒悟过来，这根刺正是自己的妻子。妻子欧阳晶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平时跟丁义珍有来往。李达康明白自己的屁股干不干净和这个名义上是他妻子的女人有关。李达康进门，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下，就阴沉沉地说，欧阳，今天我必须得给你打个招呼，别再把头往光明湖项目上乱伸，小心挤扁了你的头。欧阳晶马上就火了，
1: 哎，李达康，你什么意思啊？回来就训我？
0: 李达康敲着茶几吼着，我不是训你，是提醒你少和丁义珍来往。
1: 我和丁义珍来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光明湖的项目用了我们荆州银行的6亿多贷款，我不和丁市长来往，和你来往，这也不合适吧？
0: 我说的不是信贷业务，是让你别插手工程。欧阳晶愣了一下，继续犟嘴，
1: 我倒想为朋友们介绍几个工程，可你李大书记给吗？什么时候给过呀？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老婆，连声招呼都不愿意给丁市长打。
0: 李达康冷冷地说了一句，丁义珍出事了，你想让我也卷进去吗？
1: 啊？
0: 欧阳晶惊的是嘴巴半天都没合上。夜深了，李达康和欧阳晶各自回自己的卧室睡觉。他们夫妻感情早就已经破裂，分居8年多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李达康的脑海里不停地转着一个念头，离婚吧，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窗外传来了一阵时断时续的虫鸣声，这细小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十分的清晰。虽然是夏末的季节，却已经透出了一丝秋的悲凉。其实要离婚也不容易，欧阳晶在他当副县长的时候就嫁给他，风风雨雨20多年了，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捂暖了。李达康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全无睡意。他索性起身叼起了一根烟，站在窗前是吞云吐雾。如果不离婚，他又将如何呢？妻子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他的政治生涯再也经不起一次核爆式的打击了。一个让李达康揪心的疑问浮现在眼前，究竟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

0: 一针能够紧走落网。李达康仰望星空，暗自祈求。扔了烟蒂，他转身上床，心又很急地跳了起来。也不对啊，如果妻子欧阳菁真的跟丁义珍有经济利益关系，丁义珍被捕把他咬出来，不就直接把他撞进去了吗？思来想去，无所适从。李达康越发觉得丁义珍的失踪诡异奇绝，也许是套中有套。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五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这个诡秘的抓捕之夜，最初并没有诡秘的征兆。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坐镇国宾馆大堂，让侦查员张华华在宴会厅门口监视着丁义珍的一举一动。另一位侦查员周正被安排在依维柯警车里，守候着国宾馆大门。陆亦可办案经验丰富，此前从来没出现过大的差错。张华华通过耳麦，每隔几分钟向他汇报一次，简直就是现场直播。丁义珍举着酒杯发表讲话，为市委书记李达康大唱赞歌。房地产老板们排着队向丁义珍敬酒，马屁拍得肉麻。丁义珍醉态百出，摇摇晃晃的都快站不住了。后来回想，也不是没有漏洞。张华华所站的位置，只能看见丁义珍的背影。丁义珍脸对着落地玻璃窗外的湖景，那是主人座位。张华华怎么也不明白，就一转眼的功夫，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孙主任顶替了丁义珍的位置。孙主任体型和丁义珍相似，都是矮胖子，这天又都穿着银灰色的西装，从背影来看是一模一样。当他汇报一切正常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了。还是守候在车里的周正发现了异常情况，向陆亦可报告。丁市长的奥迪轿车悄悄地开出了大门，往解放大道开走了。陆亦可不由得一惊，领导还在喝酒，司机怎么敢擅自离开呢？不对头。偏在这时，局长陈海的电话指令来了，让他拘捕丁义珍，不必再等省委指示。陆亦可和张华华冲进宴会厅，走到主桌才发现，一模一样的背影竟然是孙主任。陆亦可把孙主任拉到一边，询问丁义珍的去向。孙主任说，丁市长刚才接到分管副省长的一个电话，明天要汇报工作，回房间准备汇报材料去了。陆亦可知道坏事了，向陈海报告之后，马上带队上楼去搜寻。丁义珍在国宾馆常年有一个套间，算是光明湖项目的临时办公室。陆亦可率人走进了房间，发现桌上的电脑还开着，一些文件也在办公桌上摊着，丁义珍好像真的在那儿准备材料似的。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人头马洋酒也放在茶几上。种种迹象表明，丁义珍并没有走远。

刻让服务员打开所有的房间，一间一间地搜索着，结果一无所获。路易可冷汗湿透了内衣，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太奇怪了，丁义珍会变戏法吗？会大变活人吗？这位30多岁的熟女，孤傲清高，处处洁身自好，以至于至今还单身，她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意外打击。接到陆亦可的电话，陈海驱车赶往国宾馆，同时调动2组、3组分头到丁义珍家里、市长办公室去搜查。雨下大了，陈海打开雨刷，前方是一片模糊的黑暗，正如他目前的处境。事情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他胸口像是有一块铅似的沉沉地往下坠着，懊悔无法用语言描述。如果今晚一开始就听了侯亮平的话，先拘捕丁义珍，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现在上哪儿去找这个该死的丁义珍呢？估计是有人通风报信了。到了国宾馆，陆亦可汇报了最新进展。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丁义珍离开宴会厅，从厨房通道走了。厨师长认识丁副市长，证实了这个过程。陈海内心焦虑，却镇定着情绪，好言好语地安慰部下，让他们别急。这时全面出动的各路人马纷纷来电。二组说丁义珍没回家，他妻子这两天根本就没见过他的人影。三组从市政府打来电话，说丁义珍的办公室已经搜查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现在只有通过公安系统搜寻丁义珍了。陈海正要给高玉良打电话，学长祁同伟的电话先打了进来。祁同伟邀请学弟到省公安指挥中心联合指挥一场深夜追捕。听学长洋洋得意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找到了丁义珍的踪迹。陈海浑身细胞都兴奋了起来，当下驱车驶向了公安厅。当年在汉东大学，他和侯亮平、祁同伟被称为政法系三杰。虽然都是好朋友，陈海心底跟侯亮平走得更近一些。侯子同学尽管毛病不少，但心眼正，为人实在。祁同伟有些虚荣，衣着举止时常透出一点花花公子的浮华，其实他出生于贫困农村。在学校时，祁同伟和侯亮平都争强好胜，陈海时常为他们调解矛盾。大三那年，为竞争政法系学生会主席，祁同伟和侯亮平明争暗斗，搞得难分高下，最后双方妥协，共推老好人陈海当主席。他们三个人都是高玉良的得意门生，前进的道路上都受到老师的指点和栽培，如今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这段缘分格外值得珍惜。转眼来到办公厅大楼，陈海停好了车，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指挥中心大厅。祁同伟迎上前，拉着他坐在了指挥席上，捧上刚刚沏好的热茶。前方墙壁镶着大块电子屏幕，上面有一个亮点在渔网般的全省道路图上移动着。祁同伟指着大屏幕的亮点对陈海说，孩子，瞧，他在那儿。陈海这才从屏幕上发现，丁义珍早已经离开了荆州，轿车正在荆州至烟台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丁义珍是烟台人，应该是开往烟台。陈海心中窃喜，他早已经在烟台布控，只要丁义珍往那儿逃，那就是

自投罗网。祁同伟告诉他，丁义珍的手机已经被跟踪锁定，现在丁义珍就像是一条挣不脱鱼钩的鱼。说罢还感叹了一句，高科技手段就是厉害呀。大屏幕上的亮点缓缓移动，这时候已经过了双沟级了。祁同伟下令在柴城出口堵，干警立即打电话联系柴城公安局，要求对方出警布控，在柴城高速公路出口处拦截。警察们在柴城收费站截下车，令人惊奇的是车里边没有丁义珍。问了司机才知道，丁义珍老娘犯了疾病，让司机去烟台代为探望，还给了司机1000块钱给老娘买补品。司机说，丁市长是在解放大道下的车。现场的警察搜查了奥迪，在后排坐垫底下发现了丁义珍的手机，手机开着，调的静音。这个狡猾的家伙故意布下一阵，用手机吸引了追踪者的注意力，而自己金蝉脱壳逃走了。祁同伟活透了，命令工作人员调出解放大道附近的监控视频，仔细地查找。不久，大屏幕上出现了丁义珍的视频。丁义珍在解放大道下车之后，一阵快步疾行，消失在阴暗的胡同里。接着，在义府东路，丁义珍又出现了。他在那儿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高速公路方向去了。这个丁义珍可是真够专业的，转胡同走了2条街才坐出租车去了机场，还扔下一部开着的手机骗我们上钩。祁同伟有些气急败坏，当即黑着脸命令手下马上联系荆州国际机场。可是机场方面回馈的信息令人绝望，今天根本没有丁义珍的购票和登机记录。陈海建议再查周边机场，干警们立刻联系周边的3个机场。忙乱之中，6号办公桌前一位戴着耳机的干警突然叫了起来，齐厅长，陈局长，查到了，荆州机场边检根据我们提供的丁义珍照片把今日出境人员筛选了一遍，发现丁义珍已经改名为汤姆丁，于2个多小时前乘坐加航23432航班飞往加拿大的多伦多了。陈海很是惊得飞了。天亮了，高玉良书记来电话询问情况，陈海和祁同伟一起去老师家汇报。高玉良也是一夜无眠，眼睛发红，眼泡浮肿。两位学生到来的时候，老师正在吃早餐，老师让学生坐下一起吃，学生心里边发虚，没敢坐下，更不敢乱吃，怕不好消化。听完了两位学生的汇报，老师也吃不下去了，绷着脸把喝了一半的牛奶推到旁边，昂然站起。好嘛，公安检查啊，2家政法单位追捕一个目标，最后还能让目标给逃了。祁同伟，你这个公安厅长当得好啊，越来越有能耐了。陈海，你这个反贪局长也真有出息啊，一直盯着还能把人盯丢了。祁同伟陪笑着说，谁想到能在阴沟里翻船呢？高老师，我检讨。什么高老师啊，工作的时候称职务。陈海就称呼职务。高书记，是我们反贪局的责任，应该我检讨。高玉良的神情缓和了一些，思忖着，昨晚情况比较复杂，汇报会开的时间长了些，估计有内鬼走漏风声了。

长，给我重点查这个。祁同伟汇报说，高书记，这我已经想到了，我今天就安排查。高玉良点了点头，那就好，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这个丁义珍抓不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们，以后你们也少说是我的学生。祁同伟和陈海站得笔直，几乎同时低下了头。离开老师高玉良的家，雨已经停了，东方的天际霞光尽染。陈海和祁同伟分开，一坐进驾驶室，又一个人痛悔了起来。这都怎么回事啊？他实在不敢相信，丁义珍竟在这么多人的监控当中，在众目睽睽之下顺利地逃脱。他这个反贪局长真是窝囊废。行动前，季昌明非要汇报，高玉良就通知了荆州的李达康，还有公安厅厅长祁同伟，这事儿也就他们几个人知道。其中，他和祁同伟还都是高书记的学生，也不像是反贪局内部出问题呀。昨天上午，陆亦可就开始监视丁义珍。如果陆亦可他们走漏了风声，丁义珍白天就跑了，还用等到晚上吗？汉东省这滩水很深呐，太深了，丁义珍的背后一定藏着某个大家伙。这时候陈海突然想起来了，北京上空的雷暴区已经转移，侯亮平凌晨登机前发了个信息给他，现在是早上六点多，侯亮平的飞机应该到了。陈海一踩油门，直奔机场而去。雨后的田野上一派的绿色充盈，道路两旁绿化带修剪整齐的灌木，和高速公路两旁繁茂参天、长势风野的乔木形成了对比，相映成趣。陈海把车窗打开，让清爽的晨风鼓荡胸怀，速度催生激情。陈海暂时摆脱了心中的阴霾，感觉自己像是要飞起来。这点挫折不算什么，陈海告诉自己，真正的战斗其实刚刚开始。丁义珍虽然跑了，但放走他的人还在，这个人有如此能量，如此手段，应该是一条大鱼。这条鱼之大，也许会让汉东省的干部群众都无法想象。侯亮平阴着脸，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丁义珍的卷宗，啪的一声拍放在陈海的办公桌上。自己气呼呼地往陈海的办公椅上一坐，马上是大发脾气，俨然陈海的领导。好吗？陈海，陈大局长，我手续到了，你这边犯罪嫌疑人不见了，哎，这就是公事公办，这就是你的依法办事。陈海接过卷宗，苦笑着道歉，对不起猴子，实在对不起。侯亮平敲着桌子，陈海，你还能干点人事吗？啊？因为犯了错误，好脾气的陈海脾气更好了，陪着笑脸不断地向侯亮平解释。从昨天晚上省委的汇报会，到会上的分歧，还有他们共同的老师高玉良书记的指示，说是省反贪局正在做丁义珍的材料，国际刑警中国中心会尽快发出红色通缉令，公安厅已经在准备海外追逃了。谈完了工作，两个人没什么话说了，干巴巴地坐着。一场意外的挫折破坏了多年的同学情谊。侯亮平知道，老实厚道的陈海这时候很希望自己能露出笑脸，眼睛里闪出点猴戏。

0: 让他放下沉重的心理包袱。可他偏不，陈海这货也太气人了，放跑了他一个到手的贪官。昨天他在电话里一次次的求他，让他抓人抓人，他就是不听。所以从走出机场到现在，侯亮平一直都眉头紧锁，沉着一张脸，好像跟陈海之间不存在什么友情。这很折磨人，但是陈海活该，他必须承受这种冷落。陈海办公室养着一缸金鱼，各品种的鱼儿色彩绚丽，悠然自得地游着。侯良平知道，陈海是遗传，或者说是继承了父亲陈岩石的爱好。陈岩石对花鸟鱼虫有着特殊的情感，屋子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绿植，凤尾竹、巴西木、龟背竹、绿萝，品种没啥讲究，却带来了一屋子的清脆。侯亮平站在玻璃缸前欣赏着金鱼，心情渐渐地松弛下来，心气也变得平和了一些。他觉得丁义珍犯下如此大案，不会不留下痕迹，就看着鱼缸和陈海分析，让陈海想想之前反贪局还有纪委方面有没有线索，难道没有一个人举报过丁义珍？陈海想了想说，对丁义珍的举报也是有几起的，不过都是匿名的，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是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侯亮平这才把目光投向了陈海，实名举报人是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即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8日星期日，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定风波，词牌名，又名卷春空、定风波令、醉琼枝、定风流等。以五代十国欧阳炯的定风波、暖日闲窗映碧纱为正题。
1: 定风波，欧阳炯。暖日闲窗映碧纱，小池春水尽晴霞，树树海棠红欲尽，征人欲归深夜过年华。独凭绣床方寸乱，长断泪珠穿破脸边花。邻舍女郎相借问，音信叫人修道未还家。这首词写的是一位被遗弃的女子的悲哀，由于状物抒情颇具特色，这一个传统的主题变得那样扣人心弦，充分体现了艺术的力量。词的前二句，我们即可体会到词人雕字琢句的功力。暖日闲窗映碧纱，闲字用得十分传神，窗外没有鸟鸣虫音，窗内没有笑语欢声，所以说闲。如用晴窗、明窗等语便是俗笔。这两句写的是美景，也是静景，而词人于此想要突出的乃是一种静极无聊的氛围。因为对一个愁肠百结的人来说，静就是最大的折磨。第三句仍是写景，但已经带上了象征意义。晚春时节，海棠花即将凋谢，预示着女主人公的青春将逝。由于有这一句的过渡，就使下面的抒情变得十分自然。面对着艳丽动人而又即将凋谢的海棠花，怎么还能忍受空守闺房、虚掷年华的苦痛呢？情感表露得十分真切率直，这就是所谓的质朴。有人评价欧阳炯词为艳而质，于此可见这种质实是吸取了民歌的养料。词的下阙可分为两个层次，前三句描摹了女主人公极度哀痛的形象，孤单单地靠在绣床边，心乱如麻，愁肠欲断，泪珠穿破脸边花。脸边花却是何物，无从细考，但指古代妇女的脸部化妆则是大体不差的。自南朝以降，妇女脸部化妆花样繁多，有的脸上敷胭脂，如梁简文帝所云分妆开浅颜，绕脸覆斜红；有的脸上涂抹点点黄色，称黄星颜，如余信所云颜上星稀，黄中月落。脸边花盖亦不外乎此类。后三句刻画了女主人公渴望丈夫归家的心理，邻家女伴问起丈夫的音信，要说她还未回家实在有些难堪，这种心情非常真实，也是最让人同情的。自然能够抓住女主人公这样一种心理特征，可以说是写出了人物的神韵。与欧阳炯其他词的浓艳风格不同，这首词显得淡雅凄婉，

0: 况周仪评价此词，用了淡妆西子，击鼓倾城等语，自是中肯之论。
1: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安慰自己的一首《鹧鸪天》，短短四句写尽年少风光，晚年的无奈。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作者宋代辛弃疾。有客慨然谈功名，引追念少年时事，细作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衬突起渡江处，燕兵夜绰萦葫芦，汉见朝飞金浦谷，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有一位客人慷慨激昂地谈论功名，我便回想起年轻时候的事，用游戏的心态写下了这首词。想当年我正在青春年少，统帅着万千兵马，旌旗飘飘，战士们穿着鲜明的衣甲渡江南归，英勇杀敌，冲破了敌人的包抄，敌兵闻风丧胆，小心防备，夜晚也枕着空箭袋睡觉，我军勇气倍增，磨刀擦剑，清晨便万箭齐发，射向敌巢。追忆着往事，南平翻滚的新潮，感叹着今天，不禁满腹牢骚。春风纵然能将世间万物染绿，却无法染黑人们的白须，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呢？洋洋万言的复国方略无人理睬，我只得向东林换书，学习栽树种草。宋高宗绍兴3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下，其后方比较空虚，北方备战区的人民趁机进行了起义活动，山东济南的农民耿京领导一支起义军，人数达20余万，声势浩大。当时年仅22岁的辛弃疾也组织了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归附耿京，为耿京部长书记。辛弃疾建议起义军和南军取得联系，以便配合战斗。第二年正月，耿京派他们一行10余人到建康谒见宋高宗。高宗得讯，授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授辛弃疾乘务郎。辛弃疾等回到海州，听到叛徒张安国杀了耿京，投降金人，义军溃散，他立即在海州组织50名勇敢义兵，直取济南张安国驻地，要求和张会面。出其不意，把张复制于马上，再向张部宣扬民族大义，带领上万军马马不停蹄地星夜南奔，渡过淮水之后才敢休息。到了临安，把张安国献给了南宋朝廷。但宋高宗没有抗金的决心，又畏惧起义军，辛弃疾南归之后，义军被解散，安置在淮南各州县的流民中生活。辛弃疾本人被任命为江阴签判，这是一个地方助理小吏。这种情形给他们当头一个严重的打击，使他们深感失望。后来辛弃疾在各地做了20多年的文武官吏，因进行练兵筹饷的活动常被弹劾，罢官闲居江西的上饶、千山，也接近20年。 他处处受到投降派的掣肘，报效国家的壮志难酬。这首词是他晚年闲居瓢泉时，碰到客人和他谈起建立功名的事，引起他回想从青年到晚年的经历，因此有感而发而作。词的上片写的是作者青年时期那一段传奇般的出色经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衫突起渡江出。上句写作者年轻时参加领导抗清义军，曾经率领过上万人的军队。下句写自己率领精锐锦衣骑兵渡江南来。燕兵夜绰萦湖路，汉舰朝飞金浦沽，具体描写了南奔时突破金兵防线和金兵战斗的场面。金兵晚上准备箭筒修筑工事，而宋兵拂晓便发起了进攻。夜绰萦湖路侧面说明了义军的进兵神速出其不意。汉舰句指义军用舰攻击金人。四句写义军军容之盛和南奔时的紧急战斗情况，用拥字飞字表动作，从旌旗军装兵器上加以烘托，写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极为饱满有力，富有感染力。作者回忆青年时代自己杀敌的壮举和抗敌的战斗，豪情壮志溢于笔端。他怀着一片报国之心南渡归宋，满怀希望的打算为宋杀敌建功，但却不被高宗所重用，也不采纳他的平戎之策，长期被闲置不用，使他壮志难酬，无法一展抱负。因此在转入下片之后追怀往事，不免深深的叹息：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自许。上两句今昔对照，一追一叹，突出了经历的岁月之长以及遭受的挫折之多，又灵活地从上片的忆旧引出了下片的叙今。第三句声明叹今吾的主要内容：草木经春风的吹拂能重新变绿，人的须发在春风中却不能由白变黑，感叹青春不在，韶华易逝的可惜。这是一层。白自许和上片的壮岁对照，和剧中的春风对照，又各为一层。不甘心年老，言外有壮志却未能实现，又自为一层。一句中包含有多层含义，感慨极为深沉。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最鲜明最典型最生动的形象突出作者的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突出他一生的政治悲剧，把上一句的感慨引向更深化极端沉痛的地步。上万字的平戎策毫无用处，倒不如向人换来种树书，还有一些生产上的实用价值。这是一种政治现实，对于作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感受，不言而喻。陆游的小园诗中说：骏马宝刀俱一蹦，夕阳闲河泛牛歌。刘克庄的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容之心。此中说：生怕客谈余塞事，且叫儿送花间集。和这两句意境相近，也写得很凄凉，但是联想到辛弃疾生平的文韬武略、英雄事迹来说，这两句的悲慨程度更加使人扼腕不息。这首词以短短的55个字，深刻地概括了一个抗金名将的悲惨遭遇。上片气势恢宏，下片悲凉如冰，心伤透骨。悲壮对照，悲壮结合，是作者最出色最有分量的小令词。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作者宋代辛弃疾。壮岁旌旗拥

0: 万夫，锦衾突起渡江处，燕兵夜绰银葫芦，汉见朝飞金浦固。追往事，探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1: 宋代词人秦观的一首《鹧鸪天》，诉说相思之情，声情并茂，堪称词中佳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鹧鸪天，枝上流莺何泪闻，枝上流莺何泪闻，新题痕间旧题痕，一春鱼鸟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无一语对方尊，安排长断到黄昏，复能至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耳畔突然响起了黄莺的啼鸣，梦中惊醒的我泪流满面，新的泪痕叠着旧泪痕，丈夫远在千里关山，整整一个春季未寄回一封家书，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他。早上起来，没有人可以诉说一句话，只有空对着精致的酒樽，一天从早晨到黄昏肠都断了，夜里刚刚灯油熬干了，窗外雨打梨花，还是闭门听着吧。词为上片，写思妇凌晨在梦中被莺声唤醒，远意征人，泪流不止。梦是上片的关节，后两句写知梦之因，前两句写梦醒之果。做梦的原因，词中写了两点：一是丈夫征戍在外，远隔千里，故而引起思妇魂牵梦萦，此是就地点而言；还有一个原因是，整整一个春季，丈夫未寄回一封家书，究竟平安与否，不得而知，故而引起思妇的忧虑和意念，这是就时间而言。从词意推之，思妇的梦魂本已飘渺千里，与丈夫客中相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境中得到了满足，这是何等的快慰。然而树上黄莺儿一大早就恼人地歌唱起来，把她从甜蜜的梦乡中唤醒，使她又回到了双双分离的现实中，伊人不见，鱼鸟阴沉，于是她失望了，痛哭了。过片三句写女子在白天的思念，她一大早被莺声唤醒，哭干眼泪，默然无语，千愁万怨似乎随着两行泪水咽入胸中，但是胸中的郁闷总得要排遣，于是她就借酒浇愁。可是正如李白所说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一怀愁怨触须分来，只得无一语对方尊，准备就这样痛苦地熬到黄昏。李清照《声声慢秋词》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个词语是相似的，但是李词音色声情凄苦，而这首词音华似满心而发，似口而成，然而无限的深愁却蕴藏于浅语滑调之中，读之令人凄然欲绝。 结尾两句融情入景，表达了绵绵无尽的相思。这里是说刚刚把灯油熬干了，又听着一夜夜一声声雨打梨花的凄楚之音，就这样睁着眼睛挨到天明。词人不是直接说彻夜无眠，而是通过景物的变化弯曲地表达了长时间的意念，用笔极为工巧。这首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音声传情，声情并茂。词人一开头就抓住鸟鹰传的动人旋律，巧妙地融入词调，通篇婉转流畅，环环相扣，起伏跌宕，细细玩索就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韵味。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鹧鸪天，枝上流莺何泪闻，作者宋代秦观。枝上流莺何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一春鱼鸟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无一语对方尊，安排长断到黄昏。甫能至得灯而了，雨打梨花深闭门。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5集。
3: 第35集，
4: 老汉终于收下了银子，泪水扑簌簌往下淌，说道：
5: 姑娘，你真是个善心人啊，咱这一辈子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呀。
4: 落音之时，闪出来客栈掌柜王员外说道：
6: 刚才你俩说的话咱都听见了，乡下人出门在外不易呀，你这老汉的歇宿钱咱就不收了，另外咱给你写个信，你拿着这信明日去找赵郎中瞧病，保准药到病除。
4: 老汉千恩万谢，意想不到在这前通神路的京城里还有这么多好人。夜至三更，那些在京城里逛荡的旅客陆陆续续躲进了客栈，一脸的疲倦，倒床便呼呼大睡。此时江南书生欧阳秋与欧阳东却没有睡意，他俩在客厅里宣泄着心中的忧愤。欧阳秋说道：
7: 兄弟，咱俩十年寒窗无功名，来京城连个差事都寻不到，若是再待下去，恐怕连返乡的盘缠也要吃光了，你看咋办了？
5: 天无绝人之路啊，京城之大，难道就没有咱俩的栖身之地？
7: 咱俩在京城一没个亲戚，二没个朋友，两眼一抹黑，到哪儿去寻差事？脏活累活咱俩干不了，轻松差事恐怕也轮不到咱俩的头上。嗨，
4: 两人长吁短叹，满腹焦虑。坐在客厅值班的阮弟将两个书生的叙谈之言听得一清二楚，心里酸楚楚的不是个滋味。他想，
8: 咱们几个来京城寻差事，若不是遇到赵郎中帮忙，说不定也要流落街头，人生在世要多做善事，咱能帮他俩什么呢？赵郎中在京城行医， 人人通达，交际甚广，何不叫这两个书生去求他帮忙嘞？
4: 想到这儿，阮帝起身走到两个书生身边，说道：
8: 瞧两位相公愁眉苦脸的，不要着急，你俩的苦处咱都听见了，若是想在京城谋差事，咱能给你俩指个路子嘞。
4: 欧阳东与欧阳秋急忙起身躬身一揖说道：
9: 谢谢这位姑娘相助。
8: 咱还没给你俩帮上忙，谢啥嘞？你俩明天去赵太城药店求赵郎中帮忙，他在京城里名望大，人缘四通八达，是个热心肠，你俩诚心求他，他不会推辞的。
9: 咱俩这两手空空，咋去求赵郎中帮忙啊？
8: 咱给你俩写封引荐信。
4: 说罢寻来纸笔，写了一封信交于欧阳东。欧阳东怔怔地瞧罢信，说道：
9: 谢谢阮帝姑娘，咱们后会有期。
4: 阮贵做了解裤柜上的伙计，那些刻在心里的沟沟坎坎似熨斗熨过一般舒展服帖。一个卑贱的纤夫能在繁华的汴京城占有一席立足之地，这似乎是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给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鼓腹充饥，斗天精神。阮贵愣愣地瞧着房檐上伸出的解字招牌，仿佛是在他卷入了激流漩涡之时向他伸出了一根长杆，搭救他摆脱危难。他的眼眶湿润了，从心底里感激热心肠的郎中赵太成引荐了他，感恩解裤掌柜狄仁杰器重他，把操持解裤柜上的营生交付于他。解裤能否盈利，全凭掌柜的伙计拐弯抹角动心思，不是下笨力所能及的。对于这一点，年轻的阮贵一点就透，心知肚明。精明的掌柜狄仁杰不惜花费银两，给伙计阮贵定做了几身衣裳，收拾得头脸光溜，打扮得像模像样，俨然是个掌柜的。这光景，阮贵在解库的门面上拾掇，将一些杂七杂八的点压品摆放得井井有条，擦得明光锃亮，焕然一新。他不断地清理着解库的点压品，将墙角的一堆杂物一件件拾起来，拾到底层现出一件红绸包裹的物件，他轻轻地拿起来拂去红绸上面的灰尘，打开一看，是件半新不旧的十全七弦琴，琴柄上刻着石榴像潘玉莹，睹物思情，这琴非大家闺秀莫属。潘玉莹的名字多么文雅，阮贵的眼前仿佛现出温文尔雅的潘玉莹小姐在拨弄琴弦，纤纤手指间流泻出动听悦耳的旋律来。阮贵仔细端详琴柄上刻的几个字，发现字迹是新刻的，可以想见琴的主人潘玉莹是处于万般无奈的绝境下才将他的心爱之物拿来点压的，以换取薄钱撩补无米之炊。他之所以在琴上刻上字，是便于日后赎回时好辨认。可是他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赎回心爱之物呢？阮贵不得其解。他本生于贫寒之家，对身处绝境的潘玉莹小姐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仔细翻看解库的点压账册，发现潘玉莹是于上半年才将十全七弦琴送来解库点压的，柜上付了十两纹银，而潘玉莹竟然凑不出区区十两纹银来赎回自己的心爱之物，可想而知他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了。阮贵将琴用红绸布包裹严实，小心翼翼地放于柜中，他思索着，
10: 这把七弦琴早就过了熟悉，归解库。

0: 所有，掌柜的咋还没出手呢？
1: 于是阮贵去询问狄仁杰，狄仁杰告诉阮贵说，
2: 这解库柜上先前是伙计周喜在理事，他压根就不知道柜上还有一把七弦琴，这个周喜办事不力，早该辞退了。
1: 阮贵想用当下的工钱买下这把七弦琴，话刚一出口，掌柜狄仁杰便爽快地应承了。日出三竿，一抹霞光映得解库金光灿烂，和阮贵的心情感到格外的沉重。掌柜的对他信任有加，把解库的营生交付于他，责任重大。他自踏入解库的门槛，狄仁杰了解了他的身世之后，并没有轻看他，因为狄仁杰自有他的用人标准，越是出身贫寒之人，越是懂得人生的艰难辛苦，没有非分之想，容易调教。状元自古出寒门，他阮贵虽然与状元毫不沾边，却能把他调教成一个好伙计，这正是解库营生所需要的帮手。因此狄仁杰时时处处善待阮贵，同饮一壶酒，同用一锅饭，除了正儿八经的工钱以外，还时不时地给阮贵塞几个零花钱。收人不如收心，人一旦归顺于人，他就会死心塌地地为其效犬马之劳。掌柜狄仁杰如此这般抬举伙计阮贵，给了他做人的尊严，犹如春天的雨露滋润了阮贵的心田。阮贵时时事事言听计从，从灵魂深处效忠掌柜的。在短暂的日子里，狄仁杰便喜欢上了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伙计。已是二更天，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了，阮贵刚准备关门停业，只见一个年轻人拿着一件包裹的物件，慌慌张张地闯进门来。阮贵瞧着这个年轻人，衣着整洁，面色红润，喜眉笑脸，压根儿就不像个衣食无着之人，于是问道，
0: 这位兄弟拿啥来着？
1: 年轻人不言声，遂将包裹递于阮贵。阮贵打开包裹一看，大吃一惊，此物乃罕见的珍品宋三彩。在此之前，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宋三彩，却从解库的点押品范本上领略了他的风采，知道了他的价值。按照解库的规矩，柜上的伙计是不允许询问点押品的来龙去脉的，否则像查案一样，谁还敢来点押？只要对方愿意即可。于是阮贵问道，
0: 这位兄弟，这物件你想要多少银子？
3: 掌柜的，拿得出咱的手，进得了你的包，你就掂量着给个价吧。
1: 阮贵察言观色，暗自思忖，
0: 这样的稀世珍品他竟肯轻易出手，此品乃是皇家寺院的供奉之物，咋落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手中？他若真是懂得它的价值，就不会说得这么随意。这件稀世之物肯定来路不明，乃是不义之物。
1: 心里有了底儿，于是说道，
0: 兄弟，咱不会亏待你，就给你50两银子。
3: 掌柜的，你再添点吧。
0: 那咱就给你60两银子，不能再添了，不然呢，咱就收不起了。

0: 目不转睛地瞧着这稀世之物，激动的眼角溢出喜悦的泪珠来，说道：
1: 哎呀，这可是大宋的稀世珍宝啊，它是宗教礼器，只有像大相国寺这样的皇家寺院才配供奉宋三彩，难得一见呀。哎，可是它咋流落到民间来了？奇怪，甚是奇怪。
2: 掌柜的，那个点押此物的年轻人十有八九是个社会浪子，他连点押的字据都没有，揣着六十两银子就走了。
1: 甚妙甚巧，如此说来，这宋三彩就归咱所有了，他可是千金难买之物啊。自解库开张营业几年来，这样的好运气实不多见呢。阮贵，咱没看错你，你真灵性嘞，初来乍到就给解库招财进宝了，咱要犒劳你，那把七弦琴就奉送于你吧。
2: 谢谢掌柜的恩典，咱阮贵定得为掌柜的效犬马之劳，在所不辞。
0: 深夜，阮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难以入眠，脑海里浮现出那把十全七弦琴，仿佛琴的主人潘玉莹小姐在拨弄琴弦，琴声凄婉而哀怨，如泣如诉，催人泪下。他失去了琴，无以为伴，排遣消愁，心里是多么孤寂难耐啊。他的家中定然是遭遇了难以逃避的天灾人祸，不然身为大家闺秀的潘玉莹咋会将这贵重的七弦琴点押呢？他越思越想，心里越难以平静，于是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了，掌了灯，从货柜里取出七弦琴，轻轻揭开红绸，爱怜地抚摸着琴，同病相怜之心油然而生，心里说道：
2: 咱能帮他点啥呢？时下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琴奉还给他，对他也许是个安慰。
0: 拿定了主意，心里宽慰了许多，于是把琴包裹严实，安然入睡了。第二天一大早，阮贵便向狄仁杰告假，说是有事相告于药店的姐姐阮绣花。通情达理的掌柜狄仁杰欣然应允，于是阮贵拿着那把包裹的七弦琴匆匆穿行于汴京城的大街小巷，寻觅石榴巷。他几经打探寻觅，终于在大街北面的一条巷口瞧见了一棵石榴树。他听巷口的一位居民说，这棵石榴树乃大宋开国初年栽的，距今已有100多年了，石榴巷因此而得名。阮贵欣喜不已，走进石榴巷，遂向巷里的老住户打听潘玉莹的福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汉指着一栋豪宅说：
1: 那处宅地就是潘大人潘景亭的宅地，潘大人遭难了，如今门庭冷落，那些亲戚朋友都避而远之，难为相公你有这样的好心肠来看望他的家人。哎呀，世态炎凉啊。
0: 阮贵谢过老汉，走进潘府大门边敲了敲门，没动静，又敲了敲门，吱呀一声，门开了一道缝隙，一个女子探头探脑，轻声细语地问道：
3: 这位公子，你找谁？
0: 阮贵举着手中包裹的琴说道：
2: 啊，咱给潘玉莹潘小姐送琴来了。
0: 门里的女子怔怔地打量着阮贵，瞧他年轻，衣冠整洁，五官端正，面容慈善，不像个坏人，便打消了戒心。阮贵瞧他犹豫不决，便揭开了红绸，亮出了七弦琴。女子惊奇地瞧着琴，脱口而出道：

0: 这是咱的七千琴。公子，快请进屋吧。
1: 阮贵随着这位女子进客厅落座了，他忙忙给阮贵沏茶，阮贵抿着茶环视着客厅。偌大的客厅空空如也，没有一件摆设，而地上却留着许多摆设的痕迹，看来这些摆设都已变卖了。这时那位女子唤道：
0: 娘，来客人了。
1: 话音刚落，从里屋步出来一个50开外的妇人，阮贵上前躬身一揖说道：
2: 大娘安好。
3: 公子不必拘礼，快快请坐。
1: 阮贵一声安慰，激起他心里的多少酸楚。自从夫君遭难以后，往日门庭若市的景象销声匿迹了，那些亲戚朋友躲避不及，唯恐祸及自身。在这艰难的日子里，竟没有一个人迈进府地的门槛，门庭冷落至极，只有母女二人相依相伴。在孤凄无助的境况下，他母女二人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啊，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安慰，就如同雪中送炭，把一颗冰冷冷的心烘得热乎乎的，使一颗将死的心灵得以复苏。他母女二人对于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心存感激，本来就没有一点戒心，因为潘景亭在朝廷为官时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是他母女二人不相识的，对于新客造访已习以为常，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潘玉莹坐在阮贵旁边的椅上问道：
0: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在哪里高就？这把七弦琴何缘到了你的手里？
2: 玉莹小姐，参阮贵不是什么公子，而是解库柜上新来的伙计。前几日咱清理柜上的点压品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把七弦琴，端详之时瞧见琴柄上刻了字，想必是小姐家中遭遇了不测之祸，万般无奈之际才将心爱之物点压，于是咱就把琴赎了出来，现奉还小姐，物归原主。
1: 顿时潘玉莹眼圈红红的，她想不到一个素未平生的伙计心地这般善良，于是说道：
0: 阮大哥一番好意，我潘玉莹如何才能感谢您的恩德？
2: 嘿嘿，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哎，小姐家究竟是遭了啥难啊，令你们如此哀伤？
0: 阮大哥，咱说来你听。
4: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 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星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1集严复翻译天演论。
2: 严复翻译天演论。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人们感到前途渺茫，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在心里问道，中国到底怎么办？有识之士纷纷奔走呼告，有的人希望通过政治改良富强国家、壮大种族、挽救中国。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用他那种特有的武器一笔，通过翻译西方的作品来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公元1877年，严复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廷保送到英国去留学。他在英国学的是兵船驾驶，清廷指望他能够成为日后海军

0: 良将，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却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开始醉心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阅读了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严复回国以后，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严复感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于是他开始鼓吹变法维新，撰写了不少政论文章，还翻译过大量的西方近代的理论著作，其中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使他成了当时举国瞩目的人物。天演论的原名叫做进化学和伦理学，这是一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的捍卫者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选择了其中的前两篇翻译，简称为天演论，意思就是进化论。从此进化论引进了中国，震动了古老的神州大地。严复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的情况下翻译这本书的，他翻译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运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向中国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严复的《天演论》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原文，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的。他通过序言和大量的暗语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原书的理论改造成为中国人可以用来反封建、反侵略的进步学说。赫胥黎在书中说，生物自古以来是不变的，生物的发展基本现象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和天择，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赫胥黎的进化论观点严复是完全赞同的，但是赫胥黎同时又说，自然界没有什么道德标准，而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人类高于动物，人性本善，能够做到相亲相爱，不同于自然竞争，所以社会伦理学不同于自然进化论。严复对此不同意，为此书名也只用了原书的一半，因为在严复看来，种族和种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一场大的竞争的局面，在竞争当中，谁的实力最强，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生存，否则就灭亡。他解释说，欧洲国家之所以胆敢侵略中国，是因为他们能够不断的自强，美洲、澳洲土著居民之所以一天天的衰落，就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浑浑噩噩。因此他劝国人别再以天朝大国自居了，而是应当老老实实的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的竞争当中，如今的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严复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以强灭弱、以大欺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是对于当时沉睡着的中国，这却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给一些麻木了的中国人送去了一贴清醒剂。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眼看就要被俄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瓜分干净，但是清王朝的封建顽固分子却抱残守缺，不肯改革。严复之所以要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要强调进化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中国和外国都不例外，因此中国人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否则就要被淘汰。严复告诉人们，在认识到这个规律以后，不要甘做劣等民族坐以待毙，应该赶快革新社会政治，做到自立、自主、自强。自从进化论引进中国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语，并使不竞争不能生存、不自强自取灭亡变成一切关心祖国命运人士的共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22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0: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戊戌维新的失败，六君子的被杀，使得维新派变法救亡的主张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不久，甲骨文的发现使京城的文化人都感到很兴奋。甲骨文是在商朝人们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龟甲就是乌龟的甲壳，刻字的部位都在甲壳的腹部，用的兽骨一般是牛骨，也有少数刻在羊、猪、鹿以

0: 以其他动物的骨头上的。它们的部位大都是肩胛骨，又称扇子骨。刻在龟壳上的文字，有人叫它龟板纹、龟甲纹，或者统称甲骨刻辞、龟甲兽骨文字。在商代，王室贵族经常要举行占卜活动，因为当时的生产力不发达，古人往往认为生活的一切要听从上天，按照鬼神的意志办事。这种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习俗，到商代就更加流行了。无论是打仗、成年、气候、生男生女，都要占卜，看是吉还是凶。人们把龟甲或者兽骨加工磨光，在反面按照一定的排列凿出一条条的小长槽，然后再在槽的边上钻上一个个比槽稍微小一点的圆穴。槽和穴的深度都只是贴近正面，但是不穿透。占卜的时候，把这种加工过的龟甲或者兽骨用火柱烧灼圆穴，这样就会出现正面相应的部位出现裂缝，这个裂缝很像是卜字的形状。商王或者掌管历史的官员就根据裂缝的长或短、倾斜的形状来判断是凶是吉，并且在这个裂纹的边上刻上所要问卜的事情，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在我国的中药当中，有一味药叫龙骨，龙骨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其实就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头的化石，这是可以治疗虚弱和破伤的良药。药店里专门收购龙骨，其中大量的龙骨出产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原来这里是商朝第25代王盘庚定下的国都，直到商朝灭亡共延续了273年。这个地方在商朝叫殷，所以商朝又叫做殷朝。商朝灭亡以后，这个地方就慢慢的荒芜了，成了废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商朝有过很多用于占卜的龟甲和兽骨，它们埋在那里已经有3000多年了，从样子看上去还真跟化石差不多。于是就有人把它挖出来，或者当成龙骨卖给药店，药店经过鉴定还真有龙骨的药效，也就收购了，不过上面的刻痕不收。药工也有对策，他们把采来的龙骨上面的刻痕削去，再卖给药店。这件事情渐渐地被一些古董商人注意到了，他们感到这些刻痕可能很有来头，可能记录了古代的某些事情。古董商人收购了这些有刻痕的龙骨，卖到天津、北京，向一些读书人兜售。这些读书人也觉得这些刻痕很神秘，他们纷纷买回家做研究，可是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金石学专家。公元1899年，他偶然也买到了几片有刻痕的龙骨，在摆弄中，他忽然大吃一惊，凭着他对古文字的丰富学识，他断定这是一种我国古代的文字，跟现在使用的汉字有渊源关系。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龟甲兽骨是珍贵的文物，他激动地坐不住了。为了收集更多的甲骨文，他决定高价收购。王懿荣开出的按字论价收购的办法，每一字付2两银。古董商人一看，发财的机会来了，把能够找到的甲骨文都送到了王懿荣的家中。王懿荣经过仔细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做出进一步的推定，这是商代专门用作占卜用的甲骨，上面的文字就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他的这一科学的鉴定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也有不少人已经在收集甲骨文，但是他们只是凭感觉知道这是一种古代的文字，但是究竟有什么用呢，他们也不知道。王懿荣的结论使大家心服口服，所以虽然是河南小屯村的药工采挖了这些有刻痕的龟甲兽骨，那些古董商人比王懿荣更早地看到了甲骨文，但是他们的发现还不能称作是发现，真正的甲骨文发现者当之无愧是王懿荣。这个消息一下子传开了，一向不被人们注意的龙骨立刻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龙骨也变得身价百倍，甚至连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比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外国人，都拥到古董商人那里去秘密地收购龙骨。直到现在，龙骨仍然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的 重要珍贵资料。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3集《张謇经营纺织业》。
0: 张謇经营纺织业。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剥削。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衰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穷。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謇的读书人决心放弃读书做官的道路，兴办实业，使中国强盛起来。张謇出生在江苏通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通。他出生在一个富农兼小商人的家庭当中。他5岁的时候在乡里的私塾读书，16岁那年考中秀才，32岁中举人。但是这以后，他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落榜。张謇心灰意冷，干脆把自己好多年用的一套考据也扔掉了。不过这个期间，张謇也做了一点事。1887年，当过通州知府的孙云锦前往开封府上任，张謇跟他一同前去。他协助孙云锦一起治理黄河，救济灾荒。在回到家乡以后，他积极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通过这些活动，他和通州地区的商人、中小地主和富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们后来成了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主要支持力量。1894年，就是光绪20年，张謇遵照父亲的意思，再次来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这一回他运气不错，一下子中了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的修撰。没过多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謇向朝廷上奏章，严厉攻击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他只好回老家奔丧。很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张謇感到非常痛心。西方列强趁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更让他觉得忧虑。于是他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办好工业是富国强民的根本，应该采用民间办实业、官府支持的方针，发展近代的民族工业。第二年，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在通州设立了商务局，办起了大生纱厂。由于他是状元，历史上就称为状元办厂。创办纱厂、兴办实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南京、通州、武汉之间，筹措资金，但几乎是处处碰壁。那些富豪阔商对投资新式的工业没有信心，不敢把大量的银子交给一个书生。他在上海筹钱的时候，旅费用完了，只好放下架子，靠着状元的牌子卖字度日。但是张謇并不退缩，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大生纱厂于1898年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第二年建成投产。但是投产以后没有多久，张謇就遇到了麻烦。由于纱厂生产需要大量的棉花，资金的周转碰到了困难。张謇去向官府求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再派人去请富商帮忙，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张謇无可奈何，只好把纺出的纱马上卖掉，用换回的现金再去收购棉花。有一阵儿，大生纱厂差点倒闭。幸亏那个时候用机器纺出的棉纱的销路很好，棉纱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加上大生纱厂使用的是当地便宜的原料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生产出来的棉纱在当地销售，节省了大量的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争当中渐渐地站稳了脚跟，利润在不断的增加。到了1904年，张謇又开出了大生二厂。大生纱厂经历的风风雨雨，让张謇意识到，为了纱厂的生存，必须建立稳定的棉花原料基地。于是他花了10年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专门种植棉花的通海垦木公司。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先后创办了19家企业。这些企业和通海垦木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了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经过张謇的苦心经营， 一个粗具规模的大声

0: 资本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基本形成。张謇从自己经营纺织业的经历当中体会到，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花了不少心思去兴办学堂。他首先想到的是办师范教育。张謇说，要想对国民普及教育而没有老师，就无法把知识传授给国民，所以办学校必须从小学办起，尤其是从办师范学校开始。于是张謇在1902年创办了清朝末年的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同时还办起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随着张謇经营纺织业兴办教育的成功，张謇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全国的声望越来越高，他自己也从一个封建士大夫逐渐转变成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欺压下，民族工业的脚步越来越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张謇创办的企业陷入了低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他的实业救国之梦最终破灭。可是张謇坚韧不拔、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仍然受到后人的尊敬。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4集《义和团扶清灭洋》。
2: 义和团扶清灭洋，义和团是从义和拳开始的。义和拳最早在山东兴起，它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德国在公元1897年强占胶州湾以后，紧接着又获得了胶州到济南的铁路修筑权。他们在铁路沿线霸占土地、开矿，把整个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仅在山东就设立了大小教堂1000多个，传教士300多人，其中德国人最多，教徒有8万多。为了偿还甲午战争的赔款，清廷不顾山东境内黄河连年决口带来的灾荒，加紧对百姓的搜刮。许多洋教士利用高利贷趁火打劫，而清廷的官员只是袒护教会。义和拳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了。那时的山东到处都有义和拳，他们在集市相聚比赛，形成与外国教会对抗的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经企图收编义和拳，但是没人理他，清廷把他给撤了，让玉贤当山东巡抚。玉贤的外号叫屠夫，他在山东任曹州知府时就残杀了2000多人。可是面对义和拳强大的势力，屠夫也没有办法了。玉贤非常狡猾，他不肯消耗自己的力量，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义和拳的矛头针对外国侵略者，就让他们闹去，要是再惹出事儿，就放手杀。这个时候正巧慈禧太后要各省办理保甲团练，玉贤就出告示称义和拳为义和团，承认他是民间团练。于是各地的义和拳都改成义和团，并且都打出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的口号。教会见义和团在逐渐壮大，就组织教民袭击义和团。韩庄的教徒用快枪袭击义和团，杀死20多人。庞庄的义和团在遭到教徒枪击的情况下被迫还击，烧了一座教堂。帝国主义列强以此强迫清王朝镇压义和团，可是义和团仍然在不断壮大。公元1900年春天，北京也有了义和团。这个时候西方列强把精力放在划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上， 相互之间。

心斗角，对北京出现义和团的事态也没有介意。他们没想到，在中国人民心中已经积聚了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深深仇恨，义和团的势力迅速扩大。他们沿着铁路线进入北京，凡是官府贴出查禁义和团告示的地方，旁边也一定有义和团的告示。义和团进入北京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前门外打磨厂一带的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整天替他们赶制兵器。义和团头扎红巾，三五成群地走在街市上，很是威风。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慌忙增加保卫的兵力。到公元1900年的6月，参加义和团的群众多达10余万，连同进京的义和团总数有20多万。端王载漪等朝廷官员看到义和团势力强大，想利用他搞一次政变，把被西太后囚禁的光绪皇帝杀掉，拥立端王的儿子辅俊当皇帝。他们派人到义和团中去煽动排外情绪。四月，英、德、美、法等国公使联合召回清政府，要清廷限期剿除义和团。他们又陆续派兵进入天津、北京。西太后听到许多关于义和团的传说，也深感恐惧。于是他一面要清军暂时不要剿义和团，怕惹起事端，他甚至称义和团是朝廷赤子。另一面，他又秘密地把董福祥的五位后军调进北京，命令董福祥把北京城里的义和团全杀光。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揭开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西太后没料到，董福祥军队本来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很同情，有些士兵也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以不能杀老百姓苦娃娃做理由，拒绝执行屠杀义和团的命令，他手下的士兵甚至要杀死洋人。6月11日，日本使馆官员生山山彬因为在天津的日本援兵没到，想出永定门探看情况，被董福祥手下的士兵杀死。这一下形势立刻发生变化，侵略者在东郊民巷使馆附近构筑工事，西石库的天主教北堂和崇文门内孝顺胡同的基督教亚斯利堂都有外国兵驻守。孝顺胡同一带甚至还贴出告示，禁止中国人通过，如果不遵守就枪毙。6月13日，义和团列队从崇文门进入内城，驻守亚斯利堂的美国兵突然开枪，伤亡多人。义和团愤怒了。下午，义和团派出1000人直往亚斯利堂而去，美国兵吓得逃进了使馆。义和团将教堂点燃，顿时烈火熊熊。同一天，义和团还烧了其他11所教堂，义和团完全控制了北京城。为了报复义和团的反抗行动，6月10日，英、法、日、俄、美、德、意、澳八国组成2000多人的联军进犯北京。义和团拆毁铁轨，沿途给予阻击。17日，在大沽口的各国军队又组成新的联军，对大沽炮台突然袭击。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一起投入保卫天津的战斗。6月20日，清廷经过多次争论，终于决心对外宣战，鼓励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八国联军在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4日，集结20000多人的军队向北京推进。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8月15日，北京被攻破，八国联军到处屠杀义和团。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

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塞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现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

0: 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星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部分乡镇调研。6月21日，县委书记郭祥宇深入赛乌素镇、大库连乡、民族团结乡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特色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工作推进情况。郭祥宇深入各乡镇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沿着田间道路实地查看耕地平整、灌溉管网、机耕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与日常管护成效，详细询问管护制度落实、设施维护养护、耕地规模化种植、粮食产能提升等关键工作推进细节。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群众稳产增收，各乡镇要切实扛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聚焦农田流转、灌溉用水、农机作业、土地纠纷等涉农重点领域，坚持建管并重、细化设施巡检、故障维修、责任到人等配套举措，严把工程云位质量，持续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坚实硬件支撑。在各乡镇特色产业示范点，郭祥宇与基层干部、产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种养产业布局、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村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他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要立足自身土地、农牧业资源禀赋，找准差异化发展定位，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要不断创新完善土地托管、订单产销、务工就业、保底分红等多元利益连接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群众深度融入产业链条，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随后，郭祥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乡镇党委、 政府近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与堵点。

0: 场研究部署针对性推进举措。他强调，乡镇是政策落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要严格对标落实上级各级工作部署，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加快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产业提质增效牵引乡村全面振兴。各乡镇要把高标准农田管护、特色产业发展摆在工作突出位置，细化工作台账，压实工作责任，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多元化齐头并进。要把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实事，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风险防范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全县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下沉基层，走进群众，打通民族政策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新河县明美积极参与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全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立足民族工作职能下沉乡镇村组，开展政策宣讲、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赋能乡村民族团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县明美设立民族团结志愿服务宣传展台，结合我县多民族聚集基层实际，聚焦各族群众关心关切，开展宣传服务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单、便民礼品、现场答疑解读等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把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团结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筑牢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念，自觉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统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五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

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

0: 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

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

是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成帘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帘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帘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狼图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7集。
3: 自从陈震养了小狼，并与小狼混熟之后，常常可以在小狼快乐的时候，攥着他的两只耳朵，捧着他的脸，面对面，鼻对鼻地欣赏活狼的眉目嘴脸。他几乎天天看，天天读，已经有100多天了。陈震已经把小狼的脸读得滚瓜烂熟，虽然他经常可以看到小狼可爱的笑容，但他也常常看得心惊肉跳。仅是一对狼眼，就已经让陈震时时感到后脊骨里面冒凉气。要是小狼再张开血碗大口，呲出四根比眼镜蛇的毒牙更粗更尖的小狼牙，那就太令人胆寒了。陈震常常掐开小狼的嘴，用手指敲弹狼牙，狼牙发出类似不锈钢的当当响声，刚性和韧性都很强。用指头试试狼牙的牙尖，竟比纳鞋底的锥子更尖利。狼牙表面那层珐琅质也比人牙硬得多。腾格里的确是偏爱草原狼，赐予他们那么威武漂亮的面容与可怕的武器。狼的面孔是武器，狼的狼牙武器又是面容。草原上许多动物还没有与狼交手，就已经被草原狼身上的武器吓得缴械认死了。小狼嘴里那四根日渐锋利的狼牙已经开始令陈震感到不安。好在遛狼是小狼最高兴的时段，只要小狼高兴，他是不会对陈震使用面容武器的，更不会亮出他的狼牙。噬咬是狼们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之一，陈震也经常把手指伸在小狼的嘴里，任他啃咬吮吸。小狼在咬完陈震手指的时候，总是极有分寸，只是轻轻地舔，并不下力，就像同一个家族里的小狼们互相之间玩耍一样，绝不会咬破皮，咬出血。这一个多月来，小狼长势惊人，而他的体力要比体重长得更快。每天陈震说是遛狼，实际上根本不是遛狼，而是拽狼，甚至是人被狼遛。小狼只要一离开狼圈，马上就像牵牛拉车一样，拼命拽着陈震往草坡跑。为了锻炼小狼的腿力和奔跑能力，陈震和杨克常常会跟着小狼一起跑，甚至当人跑不动的时候，小狼就开始卯足了力气拽人拖人，往往一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陈震被拽疼了手，拽疼了胳膊，拽出一身臭汗，比他干一天重活还要累。内蒙高原的氧气比北京平原稀薄得多，陈震常常被小狼拖拽得大脑缺氧，脸色发白，双腿抽筋。一开始他还打算跟着小狼练长跑，练出一副强健草原壮汉的身板来，但是当小狼的长跑潜能蓬蓬勃勃地迸发出来之后，他就完全乌珠穆沁马都跑不过了，他这个汉人的两条腿何以赛狼呢？陈震乌珠穆沁马都跑不过了，他这个

人的两条腿何以赛狼呢？陈震和杨克都开始担心，等小狼完全长成大狼，他们如何遛狼？弄不好反倒有可能被小狼拽到狼群里去。有时候陈震和杨克在草坡上被小狼拽翻在地，远处几个蒙古包的女人和孩子们都会笑弯了腰。尽管所有的牧民都认为养狼是瞎胡闹，但大家也都愿意看热闹。全队牧民都在等待公正的腾格里制止和教训北京学生的所谓科学实验。有一个会点俄语的壮年牧民对陈震说，人驯服不了狼，就是科学也驯服不了草原狼。陈震辩解说，他只是为了观察狼、研究狼，根本就没有打算驯服狼。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解释，而他打算用狼来配狼狗的计划却早已传遍全场。他和杨克遛狼被狼拽翻跟头的事情也已经成为牧民酒桌上的笑谈，人们都说等着听狼吃母狗的事儿吧。小狼兴奋地拽着陈震一通猛跑，陈震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奇怪的是，以往一到放风时间，小狼喜欢无方向地带着陈震乱跑，但是近日来小狼总是拽着陈震往西北方向跑，往那天夜里母狼声音最密集的地方跑。陈震的好奇心又被激起，也想去看个究竟，他就跟着小狼跑了很长一段路，比任何一次都跑得远。穿过一条山沟，小狼把陈震带到了一面缓缓的草坡上。陈震回头看了看，离蒙古包已经有三四里远，他有点担心，但因为有二郎和黄黄的保护，手上又有马棒，也就没有硬拽着小狼掉头。又跑了半里，小狼放慢了脚步，到处闻，四处嗅，无论是草地上的一滩牛粪、一个土堆、一块白骨、一丛高草和一块石头，每一个突出他都不放过。嗅着嗅着，小狼走到一丛真毛草前，他刚伸鼻一闻，突然浑身一个机灵，背上的鬃毛全像刺猬的针刺那样竖了起来。他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闻了又闻，嗅了又嗅，恨不得把整个脑袋扎进草丛里去。小狼忽然抬起头，望着西边天空的晚霞长嚎起来，嚎声呜呜咽咽，悲切凄婉，再没有初次发生时那种亢奋和欢快，而是充满了对母爱和族群的渴望和冲动，将几个月囚徒锁链生活的痛苦统统哭诉出来。二郎和黄黄也低头嗅了嗅真毛草丛，两条大狗也都竖起了鬃毛，凶狠地刨土，又冲着西北方向一通狂吼。陈震顿时明白过来，小狼和大狗都闻到了野狼的尿味。他用穿着布鞋的脚扒开草丛看了看，几株真毛草的下半部已被狼尿焦黄，一股浓重的狼尿骚味直冲鼻子。陈震有点发慌，这是新鲜狼尿，看来昨夜狼仍在营盘附近活动过。晚霞已渐渐褪色，山坡全照在暗绿色的阴影里，清风吹过，草波起伏，草丛里好像露出许多狼的脊背。陈震浑身一抖，他生怕在这里遭遇狼的伏兵，窜出一群不死心的母狼。他想也没想，急忙拽小狼，想把他拽回家。就在这一刻，小狼突然抬起一条后腿，对着真毛草丛撒尿。陈震吓得猛拉小狼，母狼还惦记小狼，而囚徒小狼竟然也会通风报信了。

一旦小狼再次与母狼接上了头，后果不堪设想。陈震使足了劲儿，猛地把小狼拽了一个跟头。这一拽，把小狼的半泡尿给憋了回去，也把小狼苦心寻母的满腔热望和计划强行中断。小狼气急败坏，掉筋倒树，勃然大怒，猛地后腿向下一蹲，猛然爆发使劲，像一条真正的野狼扑向了陈震。陈震本能的急退，但是被草丛绊倒。小狼张大了嘴，照着陈震的小腿就是狠狠的一口。陈震啊的一声惨叫，一阵钻心的疼痛和恐惧冲向全身。小狼的利牙咬透了他的丹裤，咬进了肉里。陈震忽地坐了起来，急忙用马棒头死顶小狼的鼻头，但是小狼完全疯了，狠狠咬住就是不撒口，恨不得还要咬下一块肉才解气。两条大狗惊得跳了起来，黄黄一口咬住小狼的后脖子，拼命地拽。二狼狂怒地冲着小狼的脑袋大吼一声，小狼的耳边响起一声炸雷，被震得一哆嗦，这才松了口。陈震惊吓得几乎虚脱，他在他亲手养大的小狼的狼牙上看到了自己的血。二狼和黄黄还在扑咬小狼，他急忙上前一把抱住小狼的脖子，紧紧地夹在怀里。可是小狼仍在发狠地挣扎，继续狼眼倒竖，喷射毒箭，呲牙咆哮。陈震喝住了黄黄和二狼，两条大狗总算暂停攻击，小狼才停止了挣扎。他松开了手，小狼抖抖身体，推到离陈震两步远的距离，继续用野狼般毒辣的目光瞪着陈震，背上的鬃毛也丝毫没有倒伏的意思。陈震又气又怕，他气喘吁吁地对小狼说：小狼，小狼，你瞎了眼了，你敢咬我？小狼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才慢慢从火山爆发般的野性和兽性的疯狂中醒了过来。他歪着脑袋再次打量面前的人，好像慢慢认出了陈震，可是小狼的眼中绝无任何抱歉的意思。伤口还在流血，已经流到布鞋里去了。陈震急忙站起来，把马棒深深地插进一个鼠洞，又将铁链末端的铁环套在这个临时木桩上。他怕小狼见血起邪念，便走出几步，背转身坐在地上脱鞋卷裤。小腿肚子侧面有四个小洞，洞洞见血。幸好劳动部的布料像薄帆布那样厚实坚韧，阻挡了部分狼牙的力度，伤口还不太深。陈震急忙采用草原牧民治伤的土法，用力撸腿挤血，让体内干净的血流出来冲洗毒伤。挤出大约半针管的血以后，才撕下一条衬衫布，将伤口包好扎紧。陈震重又站起身，牵着铁链把小狼的头拉向蒙古包，指了指蒙古包的炊烟，大声说：小狼，小狼，开饭喽，喝水喽。这是陈震和杨克摸索出来的。每次结束放风遛狼，能让小狼回家的唯一有效方法。小狼一听到开饭喝水，舌头尖儿马上滴出了口水，立刻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头也不回地拽着陈震往家跑。一到家，小狼直奔他的食盆，热切地等待着开饭添水。陈震把铁环套在木桩上，扣好了桩子头上的别子，然后把塔子的脖颈递给小狼，又给小狼舀了大半盆清水。小狼渴坏了，他先不去啃骨头，而是一头扎进了

0: 水盆，一口气把半盆水喝了一半。每次放风后，为了能把小狼领回来，必须一天不给他喝水。在遛狼时，等他跑得满嘴大汗，又渴又饿的时候，只要一提到水，他就会乖乖地拽着人跑回家。陈震进包换药，高建荣一见到狼牙伤口，就吓得逼着陈震去打针。陈震也不敢侥幸，急忙骑马跑到第三牧业组的执勤包，求赤脚医生小鹏给他打一针狂犬疫苗，上药包扎绷带，并要求他千万不要把小狼咬人的事情告诉别人，交换的条件是不追究小鹏借丢的《西行万记》一书的责任，而且还要再借他《拿破仑传》和《高老头》。小鹏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一边嘟囔说，每次去上播卫生院只给三四支狂犬疫苗，民工被牧民的狗咬了，已经用了两支，大热天的我又得跑一趟长部了。陈震连连说好话，可他不知道自己说的都是什么，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保住小狼。小狼终于咬伤了人，草原规矩极严厉，狗咬伤了羊就被立即处死，咬伤了人就更得现场打死。那么小狼咬伤了人，当然就没有一丝通融的余地了。养狼本属大逆不道，如今又出口伤人，小狼真是命在旦夕。陈震上了马，忘记了对伤口的担心，一路上拍着自己的脑袋，真想让脑子多分泌出一些脑汁来，想出保住小狼的办法。一回到家，陈震就听到杨克和高建忠正在为如何处置这条开始咬人的小狼争论不休。高建忠嚷嚷说，好小狼啊，连陈震都敢咬，那他谁还不敢咬啊，必须打死啊！那以后他要再咬别人怎么办啊？等咱们搬到秋季草场，各组相隔四五十里六七十里，打不上针，人被毒牙感染了，狂狼病可比狂犬病厉害，那可是真要闹出人命来的啊！杨克低声地说，我担心啊，厂部往后再不会给陈震和我打狂犬疫苗了，狂犬疫苗那么稀罕，是防狼或狗意外伤人用的，哪能给养狼的人用啊？哎，我的意见是啊，我看只能赶紧放生，再晚了大队就会派人来打死小狼的。哼，狼咬了人啊，你还想放呢？好你个杨克啊，你真比东郭还东郭啊，啊，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此刻陈震反倒忽而清醒起来，他咬牙说，我已经想好了，不能打死也不能放，如果打死小狼，那我就真的白白的被狼咬了，这么多日子的心血也就白费了，如果放呢，很可能放不了生，还会把它放死，小狼即使能安全回到狼群，头狼们也会把小狼当作外来户或者是狼奸看待，小狼还能活得了吗？那怎么办啊？杨克愁云满面地问。哼，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小狼动牙科手术，用老虎钳把他的狼牙狼尖拔掉，狼牙厉害就厉害在锋利上，如果去掉了狼牙的牙尖，钝刀子咬人啊就见不着血了，也就用不着打针了，咱们以后喂狼就把肉切成小块啊，这办法倒是管用，可是你等于就是杀了他呀，没有锋利的狼牙的狼，他以后 以后还能在草原上活命吗？陈震垂下了头说，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反正我不赞成被狼咬了一口就因噎废食半途而废。那狼牙尖啊，兴许以后还会长出来呢，还是避其锋芒吧。高见中挖苦，敢虎口拔牙啊，你非得让狼再咬伤一回不可。第二天早晨，羊群出圈以前，陈震和杨克一起给小狼动手术。两个人先把小狼喂饱哄高兴以后，杨克双手捧住小狼的后脑勺，再用两个大拇指从腮帮子两边撬开狼嘴。小狼并不反感，他对这两个人经常性的恶作剧举动早已经习惯了，也认为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两个人把狼的口腔对着太阳仔细观察，狼牙呈微微的透明状，可以看到狼牙里面的牙髓管。幸好狼牙的牙髓管只有狼牙的一半长，只要夹掉狼牙的牙尖，可以不伤到牙髓，小狼也不会感到疼，这样就可以保全小狼的四根狼牙了。也许不久，小狼能重新磨出锋利的牙尖来。陈震先让小狼闻了闻老虎钳，并且让他抱着玩了一会儿。等小狼对钳子放松了警惕，杨克掐着狼嘴，陈震小心翼翼又极其迅速的咔嚓咔嚓夹断了四根狼牙的牙尖，大约去掉了整个狼牙的四分之一，就像是用老虎钳子夹断螺丝尾巴那样。两个人原以为狼口钳牙一定类似虎口拔牙，并做好了捆绑搏斗强行手术的准备，但是手术却用了不到一分钟就做完了，一点儿也没有伤着小狼。小狼只是舔了舔狼牙粗糙的断口，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损失。两个人轻轻地放下小狼，想靠上他一些好吃的，又怕碰疼了伤口，只好作罢。陈震和杨克都松了一口气，以后再不怕狼咬伤人了。然而两个人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了。杨克说，去了狼牙尖儿，真比给人去了市还残忍啊。陈震也有些茫然地自问，我怎么觉得咱们好像离一开始养狼的初衷越来越远了呢？小鹏一连借走了三本好书，两个人心疼得要命。全场100多个北京知青，只有陈震和杨克带几大箱风姿修经典名著。前两年最疯狂的政治风暴过去了，在枯燥单调的牧羊生活中，知青们也开始如饥似渴地偷看禁书了，因此只要书一借出就甭想再收回来。但是陈震不得不借，要是让三位头头知道小狼咬伤了人，包顺贵就准会毙了小狼。经典名著很管用，果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全大队一直没人知道陈震被小狼咬伤过。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8集。
0: 几场大雨过后，鄂伦草原各条小河河水涨满， 新草场的湖面

大，湖边草滩变成了湿地，成了千百只小鸭恋飞和觅食的乐园。与此同时，一场罕见和恐怖的蚊灾突然降临边境草原。对北京知青来说，草原蚊灾是比白灾、黑灾、风灾、火灾、旱灾、病灾和狼灾更可怕的天灾。鄂伦草原蚊灾中的蚊子就像空气，哪里有空气的地方哪里就有蚊子。如果不戴防蚊帽，在草原任何一个地方吸一口气，保准能吸进鼻腔里几只蚊子。内蒙古中东部的边境草原可能是世界上蚊群最大、最密、最疯狂的地区。这里河多湖多，草深草密，蚊子赖以平安越冬的塔洞、鼠洞又特别多。蚊子有吸之不尽的狼血、人血、牛羊马血，以及鼠兔狐蛇旱獭黄羊血。那些喝过狼血的蚊群最近已把一个16岁的小知青折磨得精神失常，被送回北京去了。更多吸过狼血的蚊群以比草原狼群更疯狂的野性扑向草原所有热血和冷血动物。在新草场，前一年安全越冬的蚊子更多，因此这里的蚊灾就更严重。午后，陈震在蒙古包的蚊帐里看了一会儿书，便头戴养蜂人戴的防蜂帽式的防蚊帽，手握一柄马尾扫蝇掸子，从捂得严严实实的蒙古包走出去，观察被蚊群包围的小狼。这是一天当中蚊群准备开始总攻的时候。陈震刚走出包，就陷入了比战时警报还恐怖的嗡嗡哼哼的噪声之中。鄂伦草原的大黄蚊不具有狼的智慧，但却具有比狼更亡命、更敢死的攻击性。它只要一闻到动物的气味，立即扑上去就刺，毫不试探，毫不犹豫，没有任何战略战术，如同飞针乱箭，乱刺乱扎。无论被马尾、牛尾抽死多少，依然蜂拥而上，后续部队甚至会被抽开花的蚊子血刺激得越发凶猛。陈震眼前一块一尺见方的防蚊帽纱窗，一瞬间就落满无数黄蚊。他瞟见了眼睛的焦距，看到大黄蚊从一个个细密的纱网眼中将长嘴针像一只只大头针一样的空扎进来。陈震用马尾掸子狠狠地抽扫了一下，几十只黄蚊被扫落，可转眼间此纱窗上又是一片黄蚊密布。他只得像扇扇子那样不断地抽扫，才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陈震抬头望天，蚊群像是在做战前准备，密密麻麻悬飞在头顶不到两米的空中。草原上仿佛燃起了战火，天空中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黄烟。陈震想，真正可怕的狼烟应该是草原蚊群形成的黄烟。这个季节，草原人畜全进入了战争状态。陈震抬头仔细观察蚊群，好为晚上下夜做准备。他发现这一天的蚊群不仅密集，蚊子的个头也大得吓人。黄蚊都在不断的抖翅，翅膀看不见了，看见的都是黄蚊的身体，大的好像是一只只虾米皮。一时间他竟然像是置身于湖底，仰望清澈的水空，头顶上是一片密集的幼虾群。陈震带着马绊子的白马早已不敢在草坡上吃草了，他此时正站在空荡荡的羊粪堆上，这里的地上铺了一层羊粪，一根

草也没有，蚊子较少，但是马身上仍然落上了厚厚的一片黄纹，全身像是沾上了一层米糠。白马看见主人拿着掸子正在扫蚊子，便一瘸一拐，一步三寸地往陈震身边挪动。陈震急忙上前，弯腰替白马解开了皮铁镣，把马牵到了蚊子更少一些的牛车旁边，给他扣上了马绊子。马不停地上下晃头，并用大马尾狠狠地抽扫马肚、马腿和侧背的蚊子，而胸前、腿前、侧背的蚊子只能靠马嘴来对付了。千万只黄蚊都用前肢分开马毛，然后用针头扎马肉，不一会儿蚊子的肚子就鼓了起来，马身上像是长出一片长圆形的枸杞子，鲜红发亮。白马狠命地抽扫，每抽一下便是一层红血，马尾已被血粘成了马尾毡。马尾巴的功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确实发挥得鲜血淋漓尽致，而白马则像是一匹刚从狼群里杀出来的血马。陈震用胆子替马轰蚊子，使劲抽扫马背、马前腿，大马感激地连连向主人点头致谢。可是蚊群越来越密，轰走一层立即又会飞来一层，马身上永远裹着一层米糠、一层枸杞子。陈震最惦记小狼，急忙跑向狼圈。狼洞里积了半洞的雨水，小狼无法钻进洞里避蚊，他的薄毛夏装根本无法抵御蚊群的针刺，那些少毛或无毛的鼻头、耳朵、眼皮、脸皮、头皮、肚皮还有四爪更是直接暴露在外。小狼此时已被蚊群折磨得快要发疯了，草原蚊群似乎认准了狼血是大补，小狼竟然招来了草原上最浓烈的黄烟，被刺得不断就地打滚，刺得实在受不了，就没命地疯狂跑圈，跑热了连吐舌头也不敢，也不敢大口喘气，生怕把蚊群吸进喉咙里。不一会儿，小狼又蜷缩身体，把少毛的后腿缩到身体底下，再用两只前爪捂住鼻头。陈震从未想到，这个草原小霸王居然会被蚊群欺负成这副狼狈相，活像一个挨打的小叫花子。但是小狼的目光依然刺亮有神，眼睛里充满了倔强凶狠的劲头。天气越来越闷，头顶悬飞的蚊群被低气压笼聚地散不开去。陈震用马尾胆子替小狼轰赶蚊子，又用手掌摸他的头和身子，一抹一把糠，一抹一把血。陈震心疼难忍，这些血可都是他用时间和心血换来的。小狼却高兴地连连去舔陈震掌中的狼血，还歪着头在他的膝盖上疯狂地蹭痒痒，蹭得陈震膝头上一片红狼毛。小狼简直把陈震当成了救命稻草，抓住不放，狼眼里充满了感激兴奋之意。陈震又想到了野外的狼群，相比之下营盘上的草已经啃薄了，而山里的草甸里的草膏蚊群就更多，狼群一定比小狼更苦，钻洞蚊群会跟着进洞，顺风风跑，前面还是蚊群，旱獭是抓不到了，就算抓到一只也不够补偿被蚊群吸血的损失。比利哥老人说，
文灾之后必是狼灾，文群把狼群变成了恶狼疯狼群，人畜就该遭殃了。草原最怕霜灾，尤其是文灾加狼灾，这些日子全场人心惶惶。小狼明显的疲惫不堪，但是还不见瘦，每天每夜他不知道要被蚊群抽掉多少血，还要无谓的加大运动量。在猖狂的蚊灾面前，小狼桀骜的个性更显桀骜，蚊群的轰炸丝毫不影响小狼的饭量和胃口。盛夏蚊灾，畜群中病畜增加，陈震经常可以弄到死羊来喂小狼，小狼就可以翻倍的食量来抵御蚊群对他的超额剥削和精神折磨。小狼在大灾之际依然一心一意的长膘长个，陈震像一个省心的家长，从来不用逼迫或利诱孩子去做功课，小狼只需要他做好一件事，就是顿顿管饱，只要有肉有水喝，再大的艰难和灾祸小狼都能顶得住，而且还可以天天带给你出色的成绩报告单。陈震想，养过小狼的人可能再也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抱有太高的期望，不要说望子成龙了，就是望子成狼也是高不可攀的奢望。小狼忽然神经质地蹦跳起来，不知是哪只大黄蚊钻到了小狼的肚皮底下，刺痛了小狼的小鸡鸡，疼得他顾头不顾尾，马上改变了避蚊的姿势，前抬后腿把头伸到肚子下面，想用牙齿来挠他的命根，可是他刚一抬起后腿，几百只恶蚊子呼啦一下子冲过去，覆盖了他的小腹。小狼疼得恨不得把自己的命根子咬掉。陈震撇下小狼，拿上镰刀，背上柳条筐，快步向西山沟去嗑艾草。前一年蚊子较少，陈震只跟着嘎斯麦去割过一次艾草。搬到湖边的新草场之后，连逢雨水，陈震早就侦查好了哪里长有艾草。雨水带来了大蚊灾，也给草原带来了一片又一片茂盛的艾草。蚊群刚到最猖獗的时候，山沟里的艾草也正好长得药味奇浓。陈震仰望着腾格里，他想，假如草原上没有艾草，草原民族究竟还能否在草原上生存？狗们都怕草地里的蚊子，没有跟着陈震走，依旧趴在蚊子比较少的牛车底下躲避蚊子，躲避曝晒。陈震往西山沟走，他看见远处小组的羊群都被放到了草少石多丰顺的山头上，只有在那里羊群才能待得住。羊倌们个个都戴着防蚊帽，虽然热得透不过气来，但是谁也不敢脱帽。山沟里草深蚊密，吹不到风，陈震汗流浃背，他的劳动布外衣已经湿了一大片，许多大蚊的硬嘴针刺进厚湿布，刺了一半就刺不动，拔也拔不出来。于是陈震衣服上出现了许多被自己嘴针拴住的飞蚊，陈震懒得去拨弄它们，让它们自作自受的飞死累死。但不一会儿，他感到肩膀头上狠狠地挨了一针，一拍手心上一朵雪花。陈震刚一走进一片艾草地，蚊群就明显减少，地里长满近一米高的艾草。
灰蓝白色的枝茎，细叶上长着一层绒毛，柔嫩多汁。艾草如苦药，牛羊马都不吃，因而艾草随意疯长。陈震一见高草就职业性的放慢脚步，他握紧镰刀，警惕地弯下身子，做好战斗准备。老羊倌们常常提醒知青羊倌，夏天放羊的时候一定得留神艾草地，那里草高蚊子少，是狼躲避蚊蝇藏身的地方。狼为了驱蚊，还会故意在艾草地里打滚，让全身沾满冲鼻的艾草药味，给自个儿穿上一件防蚊衣。没有狗，陈震不敢深入，他大吼了两声，不见动静，又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走进艾草地。陈震像见到了救命仙草一样，冲进最茂密的草丛，一通狂歌。草叶染绿了镰刀，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药香。他张开嘴，敞开了呼吸，真想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裹上艾草的气息。陈震割了结结实实冒签的一大箩筐艾草，快步向家走。他抓了一把嫩艾草，拧出一只抹在手背上，果然唯一暴露在外的皮肤也没有多少蚊子敢刺了。回到包里，陈震加大炉火，添加了不少干牛粪，再到柳条筐车里找出了一年来收集的七八个破脸盆，他挑了个最大的，放进了几块燃烧的牛粪，又加上了一小把艾草，盆里马上就冒出了浓浓的艾香白烟。陈震端起烟盆放到狼圈的上风头，微风轻吹，白烟飘动，罩住了大半个狼圈。草原上艾烟是黄蝇的天敌克星，烟到之处黄蚊惊飞，连吸了一半血的蚊子都被熏得连忙拔针逃命。刹那间，大半个狼圈里的蚊群便逃得无影无踪。艾烟替小狼解了围，可是小狼看见了火星和白烟，却吓得狼踪抖栗，全身发抖，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乱蹦乱跳，一直退到狼圈的边缘，直到被铁链勒停，还在不停地挣扎。小狼像所有野狼那样怕火怕烟，怕得已经忘掉了蚊群叮刺的痛苦，拼命地往白烟找不到的地方躲。陈震猜想，千万年来草原狼经常遭遇野火浓烟的袭击，小狼的体内一定带有祖先们怕火怕烟的先天遗传。陈震又加了一把艾草，挪了挪烟盆，将白烟罩住小狼。他必须训练小狼适应烟火，这是帮助小狼度过最苦难的蚊灾的唯一出路。在野地里，母狼会带领小狼们到山头或艾草丛中避蚊，而在人的营盘，陈震必须担起狼妈的责任，用狼烟给小狼驱蚊。白烟源源不断，小狼拼死挣扎，几乎把自己勒死。陈震狠下心，不为所动，继续加火添草。小狼终于累得挣扎不动了，只好哆哆嗦嗦地站在艾烟里。小狼虽然对白烟充满了恐惧，但他好像渐渐觉得浑身轻松起来。包围他几天几夜的蚊群噪声消失了，可恶的小飞虫也不见了。他觉得很奇怪，转着脑袋四处张望，又低头看了看肚皮，那些刺得他直蹦高的小东西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小狼的眼睛里
充满了狐疑和惊喜，顿时精神了不少。

0: 鼻头保准挨上几针。小狼瞪圆了眼睛，惊奇地望着白烟，而且在白烟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小狼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开始飞快地转动脑筋，琢磨眼前的新事物，但是他还是怕烟，在烟与无烟的地带犹豫着。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

0: 1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让自己过得好不好。

人们在现实中受到的伤害，会在梦中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疗伤。只是有些梦永远不会有喜剧性的结局，就像有些伤痛一辈子也无法淡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一个朋友年少成名，因为他的高考作文。一天和他闲谈，我无意间提起前一晚的梦，正在考英语，完形填空，每一个空都不会填，极度焦虑中，我满头大汗的醒来。朋友看了我一眼说，你也常做这样的梦。我心想，难道你也是吗？果然没多久，我在他的博客上看到他回忆高考，很多年后压力一大，他还是会梦到考试，但书都没看完，题都没做完，高考已成为一种心理创伤。那场考试的优胜者都将其视为心理创伤，更何况我呢？一再出现的梦，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创伤，亦或其他隐秘的情节？我开始留意搜集周围人的梦，有的人的梦总围绕着一些深刻的情感体验，比如说同学平不止一次地梦到她的前男友和她的前闺蜜，在梦里面他们牵手而来，笑盈盈地递给平一张请柬，邀请她出席婚礼。但其实知道他们在一起后，平就再也没有和他们通过消息，甚至一次在会议上偶遇，前闺蜜主动和她打招呼，她都假装没看见，走到一边去了。有的人的梦总和熟悉的某些地方有关，比如说同事卢，他曾发过一条微博，昨晚又梦到回外婆家的老宅，田井里的枇杷树树荫浓密，从厅堂高高的天窗里透进几束阳光，能清楚地看到光柱中飞舞的无数尘埃。外婆在后院的大灶前添着柴火，墙头上的几株狗尾巴草正随风摇摆，墙根下的老水井旁布满了青苔。卢说，在梦中老宅总是被洪水冲走，而现实是它被拆迁了。有的人在梦里一再重复着难忘的经历，朋友果参加过地震救援，震后很久他还会屡次梦到灾区，出现最多的场景就是他走进一家饭店，在二楼坐下点了一碗面，一会儿面端上来了，但山崩地裂，楼塌了，面洒了，他跌入一个大坑中，很努力地爬不出去，只是用尽气力呼救。这呼救声其实是我在震区最常听到的。搜集到的梦越多，我越发现人们在梦中才能认清最隐秘的自己和对某事最本真的态度。卢曾指着谷歌地图的某处告诉我，如果不拆，哪里哪里就是老宅的所在地。他再用鼠标一画，这片商业区全是那样青瓦白墙的老宅。他分析他的梦，回不去了，太想念，所以常梦见。令我意外的是，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在梦中为自己疗伤。地震过去3年后，朋友果他又梦到了地震，他又落进了那个大坑，但是这次他看到了光，奋力爬出来后醒来，终于不再是一身冷汗。我最近关于考试的梦也有了喜剧性的结局，在考场上我想清楚了，不考又怎样？我推开卷子离席而去，站在教室门口，我顿时感觉解放了。醒来后，我简直要为自己击掌庆贺。只是有些梦永远不会有喜剧性的结局，就像有些伤痛一辈子也无法淡忘。这也是我听来最心酸的梦。我爸爸若很累或心情不好，就会梦到他儿时被寄养到亲戚叶家，梦到叶妈给他盛饭时的样子，一脸的鄙夷。爸爸总说，那是他每顿饭都不敢多吃，多吃了就要受白眼，所以他比一般人更早地学会看人眉眼高低。这得是多大的童年创伤、心理阴影，才会让一个人在最隐秘的梦里一再地回想，爸爸梦到的是7岁前的旧事，而今他已步入花甲。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去证明自己。
1: 恋爱中，你越急于证明不是什么，你看起来就越像什么；越夸夸其谈以显示自己很有内涵的人，看起来越白痴。急于证明自己自尊又独立的女人，往往看起来像个灭绝师太，最后还要惆怅问天，为毛我这么优秀就是没人爱我。为你带来包租婆艾明雅的越急于证明不是什么就越像什么。24岁这个年纪，待嫁未婚还真是火一般的年纪啊，但是很可惜，在这个年纪，我们大部分女孩子的浪漫爱情梦想都会被一个不太配合的爷们儿给搅黄。遇到的人总觉得还可以，但是一到关键时候，一到谈婚论嫁，立马你自己就先早泄了。他不是你要找的人，你自己也大概是清楚了。没关系，你身边究竟是根茄子还是根黄瓜，这真的没关系。反正姑娘们在没结婚的日子里，每逢转角遇到的都不是爱，而是人渣，你这堆还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渣。但是华丽丽的12节语录出现，我是一枚关心下一代幺蛾子成长的少妇。在这个时代，当女人被批判了太多次，被贴上了太多物质拜金、大龄剩女、灭绝师太之类的标签，在我们刚刚萌生的爱意里，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孔，就开始急于摆脱一些负面定义。20岁还没有毕业，就要站上《非诚勿扰》的舞台，怕嫁不出去，饭后立马跳起来买单，以此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刚恋爱3天，就恨不得去5星级酒店学厨，以此证明自己绝不会不懂如何做太太。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蹦出来说女人太现实，你恨不得连块饼干都要跟男人 AA 分着吃。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岁月的流逝中曾思考过女人在这个社会的位置问题，反正我是很认真的想过。我有时候觉得，在迎风飘扬的男女平等大旗下，这个社会赐给了我们太多以前只属于男人的舞台与梦想，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太多不必要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失去了很多做女人的乐趣，比如追求本来就应该是被人们欣然接受的事儿，如今却显得狼狈不堪。姑娘，吃男人一顿饭，收他一份礼物，就真的让你觉得那么不堪与下作吗？因为这一顿饭与一份礼物，你就从此从一个内心贞洁、锁骨凛冽的小清新，变身坐在宝马里哭的马小姐了吗？餐厅里，一个孩子穿了一件漂亮衣服，却沾上了口香糖，他一定不会乖乖地坐在那里享受美食，而是一直想把那块口香糖弄下去。然后全餐厅的人都看到了一个狂躁不安的小孩，最后他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地离开了餐厅。你就是那个孩子，你的玻璃心就是那件漂亮的衣服，你心里的那些标签就是你衣服上的口香糖，爱情就是你盘子里的美食，而狂躁不安就是你的现状。因为太在意那件衣服与那件本来看不出来的口香糖，你错过了一顿丰盛的爱情。这也是我的过去，不仅仅是你的。我也是一个曾经恨不得把自尊与独立顶在脑门的女人，我也会恨不得跑到 BBC 去广播我的名牌包包和鞋子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我很怕男人们把我划分为某一类女人，紧张到每天都觉得自己就站在那条三八线的边上。我活得战战兢兢，胆战心惊，可如今回头再想，当年真是很可笑。请问你有看到深圳政府在小平同志的铜像旁边给我立上一个牌坊上书 The best woman in the world 吗？我不是教你坏，也不是教你大把去花男人钱，而是我想把我走过的路讲一讲。后来我慢慢变成了一个我首先是个女人，然后才是个人，这样活着的人，只是因为我想通了，一直在证明自己不是 ABCDE。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个什么 thing。 我试着去享受作为一个女人本来的乐趣。

比如男人请吃饭、送花、送礼物，那又如何呢？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又何须去介怀什么？但是我也不是个幼稚女生，也无需扮嫩。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也不是什么恶人，有些小聪明，有些小善变，有些小理智，有些小脾气，但是内心也很有些小爱。我如今的男人很了解我是这样的人，并且爱我，就是这样。当我下定决心确定自己是什么人以后，我开始比过去过得轻松很多。比如不再纠结是不是吃男人一顿饭就立马变成了一个拜金女，我也不会惆怅逛街的时候要不要他付钱买东西，我也不会因为他要求服务生给他打折就在心里给他打了折。对我而言，请我吃饭是男人的义务，但是下次吃饭我肯定会请他。逛街看到我喜欢的东西，我会掏钱买，如果他坚持付款，我会很真心地说下次吧。而且会讨价的男人很好啊，干嘛跟钱过不去？女人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给男人看，而是她本来就是这样的女人。不论是不是对待男人，她都是这样的人，对待朋友也是如此，对待家人也是如此，所以对待爱情也是如此。爱情并不是一件特殊的关系，它就是一场普通的人际交往。她会跟男人约会，但是不希望让对方太破费。在陪他逛街要给买单的时候，他会真心地说下次吧。他会真心地期待一场平等而真挚的接触，以决定以后是不是恋人关系。姑娘，你呢？你的真心呢？是不是已经在这些身外之物里被埋没了？我觉得是，你自己都没有真心。你越急于证明不是什么，你看起来就越像什么。把乳沟挤得很凶以显示身材的女人，往往让人看起来像个假货。夸夸其谈以显示自己很有内涵的人，看起来越白痴。急于证明自己自尊又独立的女人，往往看起来像个灭绝师太。最后还要惆怅问天，为毛我这么优秀就是没人爱我。姑娘，你上错道了，你快要不记得你究竟是什么人了。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我们在恋爱初期都有的迷茫。金钱、爱情难以平衡，自己也很难找到方向。那么就少谈些爱情，多谈些自己。完美的自己才有完美的爱情。我想也许没有什么完美，我自己既不完美也不成功，但是我比以前过得快乐，也愿你比当下过得快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请记得世界和我带着你，我是沙朵。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

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下面要和大家介绍的127小时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段关于生存与意志的极限挑战。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0: 7 o'clock here in Canyonland, USA.
1: Hey, Aaron. Mom still has not heard from you. Will you just call her, please? I'll talk to you soon.
0: And this morning, on the boulder, we have a very special guest, Aaron Ralston!
2: Woo! Oh, gosh, it's a real pleasure to be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3: Hey!
2: You what? I'm a guide.
3: What do you say?
2: See, I'm something of a big heart hero.
3: All you have to remember is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4: It's been nice knowing you, man.
2: I can do everything on my own.
3: See ya!
5: Bye!
6: I don't think we figured in his day at all.
7: Hey there, Aaron.
2: Is it true? You didn't tell anyone where you were going.
8: Oops. 2003年4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主角艾伦在家收拾外出探险的各种装备，他快速而有序地整理好行装，驾车前往美国国家公园，享受着专属自己的美妙夜晚。第二天一早，艾伦就骑上了山地车，开始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疯狂地奔驰，前往大跳峡进行徒步旅行。为了纪念这次探险，他一路上都在用摄像机记录旅程中的一点一滴。经过几十分钟的骑行，他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峡谷地带。正准备开始徒步旅行的艾伦看见了两个结伴旅行的女生 Megan 和 Christine。 原来没有丰富户外旅行经验的他们迷路了，于是艾伦便热心地为他们指明了方向。为了答谢艾伦，女孩子们热情地和他攀谈起来，三个人越说越投缘，便相约着一起行走一段旅程。艾伦带着他们走了一条并不经常有人走的路，三个人在狭窄的石缝间攀爬，突然艾伦松手任由自己下坠。一开始两个女孩都吓坏了，当得知艾伦是故意跳下下面的峡谷湖泊时，才松了一口气。在艾伦的鼓励之下，他们也相继跳入到水中。三个年轻人玩得十分的尽兴，梅根还邀请艾伦参加第二天的野地餐会。艾伦答应之后，与他们暂时告别，继续踏上了自己的旅程。艾伦听着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在一个最宽不过一米的峡谷里攀岩，熟练的身手显得十分的轻松。谁知道他一不留神碰到了一块松动的大石头，而石头瞬间砸向了他的手，艾伦失去了支撑，往下落了十多米。而更为糟糕的是，那块大石头正好卡在了狭窄的峡谷中间，并把艾伦的右手卡在了石头和岩壁之间。自信的艾伦一开始只是觉得很倒霉，他忍受着疼痛试图推开石头把右手拿出来，可是没想到石头不仅没有被推动，反而卡得更紧了。他累得气喘吁吁，喝了几口水继续推石头，可是石头依然是一动不动。艾伦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大声地高呼 Megan 和 Christine 的名字，希望他们恰巧也在附近。声音从石缝里传了出去，但是没有丝毫的回应。无奈之下，艾伦只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决定依靠自己逃脱这个困境。首先他把背包里可以用得上的装备都拿了出来，摆在了卡住自己的那块大石头上，多功能刀，带着照明灯的帽子，钥匙、手表、水壶、绳子。艾伦想了想，决定先用刀来磨松石头和石壁之间的结合处， 他努力地拿刀磨着坚硬的石头，而过了很久，石头却丝毫不动。天慢慢地黑了，艾伦依然不屈不挠地尝试着。他看了看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他喝了口水，闭上了眼睛，想象了一下自己征服这块石头后的样子，仿佛又有了希望。于是他开始尝试第二种方法。艾伦把绳子打了两个圈，一个套在上方凸起的一块岩壁上，一个套在卡着自己的那块石头上，希望通过借力的方法能够拉动石头，但很不走运，这个方法也失败了。艾伦疲倦又无奈地睡了过去，他就那样悬空着，一只手卡在石头里，两只脚踩着旁边的岩壁。清晨来临了，有些许阳光照射了进来。艾伦抬起了头，看见有一只黑色的乌鸦飞过。也许是太无助了吧，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嗨。艾伦回头看着阳光从后面缓慢地照了过来，那是多么美丽的景色呀。他伸出了左脚，享受着阳光的沐浴。晕眩之中，他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带着自己去看日出的场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又是那么虚幻。手足无措的艾伦从背包里拿出了摄像机，开始记录这段不幸的遭遇。他对着镜头说，今天是2003年的4月27号，星期天，已经24小时了。在我快走的大跳峡的时候，在蓝约翰峡谷被卡住了。接着他说了自己和爸妈的姓名以及住址，如果他真的逃不出去，希望捡到这个摄像机的人能够联系到他的家人。他还说明了自己是怎样被卡住的，交代了自己现在的状态，水和食物几乎都快没有了，情况简直糟糕透了。突然他听到了峡谷上方传来了声音，艾伦以为有人经过，便大声地呼喊，谁知道仍是一场空。沮丧的艾伦关掉了摄像机，对自己说，艾伦，千万别放弃。又到了晚上，气温逐渐地降低了，他把能用到的东西全都围在了自己身上保暖。吃了点东西之后，艾伦开始想象自己如果没有被卡住，肯定就去跟梅根还有克里斯汀邀请去的餐会了，那里有冰啤酒，有音乐，有朋友们。他打了一个寒颤，突然清醒了过来，看着漆黑的四周，他感到无限的哀伤，想起自己为了探险，为了追求刺激，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去了哪儿，甚至不理会妈妈的电话留言。艾伦懊恼极了，煎熬着度过了黑夜。艾伦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一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对自己说，开工吧，又开始想办法逃生。他依然没有放弃用绳子做成滑轮来拉动石头的方法，但是他试了又试，摩擦力太大，计划还是失败了。艾伦又打开了摄像机，记录了他努力了一早上的过程。水只能够支撑到明天的晚上了，身体也出现了奇怪的反应，他似乎在做着生命最后的告白。艾伦不断地用刀磨着岩壁，只为了产生一点点的热量来支撑着自己。猛地艾伦萌生起了用刀割断自己右手的办法，可惜刀太钝了，只能磨破一点表皮。他又想起了和家人的温馨时光，想到了爸妈和妹妹的脸庞。慢慢的，他的体力一点一点地消失了。昏沉之中，艾伦想起了爱着他的那个女孩，他喃喃自语， 回忆着两个人的甜蜜情话。

到了第四天的早上，艾伦打开了摄像机，自娱自乐地把自己当成受电视台采访的探险明星。他调侃自己不把探险的去向告诉任何人，调侃自己的愚蠢让自己陷入到了如此的境地，调侃自己如此没有家庭责任感而让爸妈失望。惨淡的嬉笑之后，艾伦喝完了最后一点水，真正绝望的时刻到来了。艾伦一咬牙，把军用刀插进了自己的右手臂，一会儿他又将刀拔了出来，无奈地舔了一下自己的血。或许他从来没有学会如何的放弃，于是他依旧那样僵持着，又撑过了一天。这是艾伦被困住的第五天了，奄奄一息的他打开了摄像机，看着之前录制的片段，露出了悲伤的微笑。他感觉到自己体温在降低，心跳也逐渐的变缓了，甚至开始出现了幻觉。戴着耳机，依靠着音乐来给自己一点力量，艾伦又熬过了一个晚上。清晨，艾伦在无力中醒了过来，感受着也许是最后一次的阳光照耀。他开始各种想象，各种回忆，童年、爱情、救赎，想象与回忆不断的穿插，他的精神支撑渐渐的消失了，艾伦又沉睡了过去。突然，他仿佛听到了一段平静温柔的颂歌，仿佛有人在他的耳边说，最后再试一次吧。也许绝望之后才会燃起重生的希望。艾伦此时灵机一动，想到了把右手臂骨头打断后逃开的方法，简单的折断两个字，没有人知道他要付出多大的勇气，承担多大的痛苦。然而强烈的求生意志让艾伦狠下心折断了两根骨头。两声断裂的响声后，他显得异常的兴奋，因为只要继续的割断手臂的肌肉和神经，他就可以丢弃卡在石头中的断臂，逃离这里了。现在他需要赶在失血过多之前彻底的割断手臂，他需要忍受钻心的疼痛，进行更加强悍的自我斗争。终于他成功了，看着自己与石头分离，看着自己的断臂永远地留在了这个峡谷里，艾伦疲倦万分，但又欣喜若狂。为了争取时间，他给手臂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开始向峡谷外面爬去。凭借着不平凡的毅力和坚持，离开峡谷后的艾伦步行了几公里，终于遇见其他的探险者，将他送到了医院。离开这片峡谷区的时候，猛烈的阳光放肆地照耀在他的身上，艾伦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脸。身体恢复之后，失去了右前臂的艾伦却没有中断自己的冒险生涯，他继续着自己的攀岩之旅。但不管他去哪儿，他都会告诉家人自己的目的地。也许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在那样绝望的时候仍然不放弃自己，也许更少有人能够为了生存忍受那种刻骨的疼痛，也许少之又少的人能够像艾伦那样自己决定应该舍弃些什么，自己决定又要追寻什么。他呈现给世界的是真实而又遥不可及的勇气，但他自己呈现给自己的却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坚持。但不管怎样，艾伦带给我们的都是一次强烈的精神冲击，他让我们看到了追求，看到了自我鼓励，看到了自己坚持想要的生活所带来的结果。世界的美好是无限的，

0: 比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边干嘛去？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痛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全部生命里，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些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沿海，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成熟的不够快，眼看

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3: Un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流行最经典，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陈粒的一首《睡吧》分享给大家。歌曲以梦境与现实交织为创作核心，采用舒缓迷离的曲风搭配慵懒唱腔，传递出朦胧意境，

首歌曲由毛不易谱曲、填词、演唱，歌曲以写信为主题，歌曲是《彩云是我写的信》，歌词中用彩云比喻信中的柔情，曲风欢快活泼，富有力量感，意境深邃抒情，

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乐就像万花筒，每一种声响都映照出不同的灵魂。李宇春的这首 Good Good 用现代骨架托起复古色泽，旋律缓缓铺开，像一针针被细心擦拭过的旧时光。它不只是歌，更像一支轻盈的短片，让人感受到从独自行走到与伙伴们邂逅的俏皮而又明亮的李宇春，像风铃撞进午后，清脆又自在。

0: Beyond 的专辑《命运派对》是1990年新艺宝重磅推出的一张充满了社会关怀的专辑，曲曲入耳，分别首版发行了 LP、黑胶、卡带以及 CD。值得一提的是，本专辑的 CD 版本是银圈存世较多的，而且歌词页的制作也非常的精良。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其中的一首歌曲《无泪的遗憾》。
1: 终于漫长岁月

接下来分享的是张弛、周深演唱的《灯火里的中国》，借此歌曲让我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在这个世界相遇是电影《大鱼海棠》主题曲，由陈奕迅演唱。他表示被《大鱼海棠》的故事所感动，在录歌时曾眼泛泪光。

沙砾板是一场与山鹤、幽泉、明月的对谈。王瑞卓悠长空灵的音色，如绸缎般的山峰，给人带来一种空灵的美感。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

0: 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助

0: 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
4: 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4: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9: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4: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0: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4: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9: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1: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12: 好的，全速起升。
13: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3: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4: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3: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4: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3: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4: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3: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4: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的这个自动化码头。
13: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4: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 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7: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

0: 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3.5 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 1.5 万立方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

0: 首次晋级世界杯十六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3: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4: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历时代，
1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4: 我决定跟自己和解了。喜欢本身是美好的，但是太喜欢就会变成劫难。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远隔山海，祝你快乐。

有人说，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往后余生都是祭奠。有时候会想起从前嬉笑打闹的时候，也想过去问一问说，最近过得还好吗？只是即使能找到10000个想联系的理由，却终究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身份了。最开始红着脸笑着说你好，最后红着眼笑着说再见。当初可曾想到，有一天你我也回到了这般情境。世上每个人都有心结，但有的人走了出来，有的人一直在循环。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越是纠缠，就越是苟活在还幸福的错觉里。爱情没有过不去，只有回不去。当爱已走到尽头，最体面的算法就是算了吧。曾经痛彻心扉追问的答案，突然不想要了。一句我爱过你，和我被你爱过，竟要比我还爱着你动人百倍。此生有过你，足以。

为什么你努力想要的生活，似乎别人都轻而易举拿到了，你还没有？为什么都是全力以赴地去爱一个人，别人都终成眷属了，你还在换着不同的人？是当初自己的坚持错了吗？不是的，很多事情本来就不是努力就会先得到的，你要学会在岁月中修缮自己，跌过跟头就要学会看清楚别人，错过机遇就要学会积极把握时机。我知道你一定也是一开始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或者你遇到了一个你很爱或者很爱你的人，但那时候你还不懂。后来你终于知道了怎么表达自己，终于学会了如何爱得刚刚好而不会伤害对方，但那时候岁月已经走了，错过的人已经不会再回来了。可是你一定不要懊悔，因为后悔是没用的。你要记得你曾经做过的傻事，记得你在生活里吃过的亏，下一次的时候你不要重复从前的错，唯有这样你才能有机会成长，在爱里成长，在生活里成长。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
1: 苦夏，作者冯骥才。这一日终于割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它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留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于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恰恰体现了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重，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

四季里，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虫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差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奋斗。人生的力量是对手给的，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上的无上境界，苦夏。

0: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一个胡萝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因饥饿而浮肿而晕倒的事并不罕见。接下来欣赏的是刘心武的散文《美丽的胡萝卜》，一起来听什么是所谓的世界上最美的胡萝卜。
1: 美丽的胡萝卜，作者刘心武。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继你爸爸上周出差，今天我也要出差。我把这封信留在生日蛋糕旁边，这样你一回家就可以先读它了。你上月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家，却来了封信。你在信上问，妈妈，究竟什么是爱情？你是大学生，你们这一代人有些不屑于

向我们这一代人请教这类问题的。但是从你闪烁的字句和颤动的笔触中，我感觉到了你的困惑和焦灼。我亲爱的女儿啊，你一定遇到了任何书本都没专为你准备的现实问题。什么是爱情？老实说，我答不出。但我想到了20岁时候的自己。那一天，我在师范学院的大门口转来转去，活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在等他，可他没有在预期的时间范畴里出现。我觉得太阳是绿的，而树木是红的。从我身边经过的熟人或生人全都惊异地望着我，有的还过来说几句询问或打趣的话语。但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心头充满不祥的预感。我想他搭乘的那一趟长途汽车肯定半道翻车了。我觉得自己心里空空的。我突然前所未有的痛楚地意识到他对于我的极端重要性。他竟突然出现了，我感到太阳依然是红的，树木依然是绿的。我的心因为过分充实而显得有些憋闷。我把他引到校园的一角，他从挎包里取出一根胡萝卜塞在我手中，对我说：原谅我，原谅我，原来是三根，可只剩下这一根了。他高我一届，毕业后分配在远郊县一所农村中学教书。他乘长途汽车进城途中，汽车抛锚了，那车足足修了2个多钟头才重新行驶。当乘客们坐在路边田坎上等候时，有个妇女晕倒了，是饿晕的。亲爱的女儿，那年头在我们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3年困难时期，因饥饿而浮肿而晕倒的事并不罕见。当人们摇醒他以后，他给了他一根胡萝卜，而他立即嚼着吃了，脸上恢复出一个笑容。没想到另一位看上去并不虚弱的老人伸手向他要胡萝卜，他不愿给。他说：您知道吗，我们一个月只发15根胡萝卜，这是我带进城给我妈的礼物。他妈妈其实早去世了，他是为我带来的。但临下车时，他心里过意不去，又主动把一根胡萝卜给了那老人，而那老人也就道谢着收下了。他只剩下一根胡萝卜给我，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胡萝卜。亲爱的女儿啊，对于我来说，爱情是和3根胡萝卜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所出现的爱情结晶，你猜到了，就是你。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你们一代对于爱情一定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然而依我想来，既然自古就有爱情这么一种东西，那么它那最恒定的内核一定是单纯而质朴的，犹如一根通红秀美、新鲜结实、饱含汁液的胡萝卜。女儿啊，掀开蛋糕边盘子上的餐巾纸吧，希望你不但细细地看，

0: 深深地想，而且希望你吃上一根，那本是可以生吃的，富有特殊的营养。
1: 重温经典散文《心田上的百合花》，百合谷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世事艰辛的大社会的缩影，野百合的遭遇何尝不具有人生奋斗的典型意义。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以花来证明。
0: 心田上的百合花，作者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丈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一个疙瘩。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年年春天，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嗅闻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花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0: 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家。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晨欢，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一起来听季羡林的散文《余响事更幽》。
1: 余响事更幽，作者季羡林。

0: 我大概对雨声情有独钟，我曾写过一篇听雨，现在又写听雨。从凌晨起，外面就下起小雨来，我本来有几张桌子供我写作之用，我却偏偏选了阳台上铁皮封顶下的一张，雨滴和盐溜敲在上面叮当作响。保姆劝我到屋里面另一张临窗的大桌旁去写作，说是那里安静。焉知我觉得在阳台上，在雨声中更安静。王吉诗曰：鸟鸣山更幽。有人以为奇怪，鸟不鸣不是比鸣更为幽静吗？山中这样的经验我没有，雨中这样的经验我却是有的。我觉得雨响是更幽，眼前就是这样。我伏在桌旁奋笔疾书，上面铁皮上雨点和盐溜敲打得叮叮当当，宛如白居易《琵琶行》的琵琶声。大珠小珠落玉盘，其声清越，缓急有节，敲打不停，似有间歇。其声不像贝多芬的音乐，不像肖邦的音乐，不像莫扎特的音乐，不像任何大音乐家的音乐，然而谛听起来却真又像贝多芬，像肖邦，像莫扎特。我听而乐之，心旷神怡，心灵中特别幽静，文思如泉水涌起，深深地享受着写作的情趣。悠然抬头看到窗外浓绿一片，雨丝像玉莲一般在这一片浓绿中画上了线。星河初露田田叶，垂柳摇曳丝丝烟，几宜置身非人间。我当然会想到小山上我那些野草间花的植物朋友们，他们当然也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尽量张大了嘴吮吸这些从天上滴下来的甘露，为来日抵抗炎阳做好准备。我头顶上低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家。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1: 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一起来听毕飞宇的散文《水上行路》。
0: 《水上行路》，作者毕飞宇。说起行，我的故乡顶有特色了。我们的行其实就是行船。我的故乡新化在江苏的中部，所谓里下河地区，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因为海拔只有负一米的缘故，一旦大运河决堤，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便成为汪洋。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兴化人更相信的东西是他自己。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柔软、绵长、坚毅，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凯撒、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洪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刷，让兴化的地貌变得很有特色。兴化成了一个水网地区，河流就是我们的路，水也是我们的路。我们兴化人向来是用水。

0: 头走路的，两只脚站在船尾，用蒿子撑，用双桨划，用大橹摇。运气好的时候，换句话说，顺风的时候，你就可以扯起风帆了。我的朋友诗人庞余亮写道，天空打满了补丁。诗人总是伤感的，庞余亮还写道，天很疼，浑身都是膏药。无论是补丁还是膏药，庞余亮所描绘的都是我们家乡的风帆。风帆意味着好运气，你赶上顺风了。也许是兴化人的缘故，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对运气就有了非常科学的认识。有顺风的人就必然有逆风的人，有顺风的时候就必然有逆风的时候。在一条河里，好运的人和倒霉的人相加，最终是零。在你的一生里，好运的时候和倒霉的时候相加，最终依然是零。零是伟大的，恒久的。零的意义不是它意味着没有，相反，它意味着公平，是天道，都要归零的。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学会撑船了，也没有学，玩着玩着自己就会了。我的父亲非常吃惊，他在乡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很想学撑船，每一次都无功而返。其实父亲用不着吃惊，只要牵扯到人的本能，孩子们大多无师自通。说白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无师自通的一生，除了课本，又有几样东西是老师教会的呢？老师不会教我们接吻，只会禁止我们接吻，可我们都会，做的也蛮好的。不会撑船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一上来就发力，这是人在学习的时候常犯的错误。努力，老师常常告诫我们要努力，可努力有时候是最愚蠢的。以我撑船的经验来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初期，感受比努力要重要的多。过分的努力会阻塞你的感受，就说撑船吧，在掌握正确的方法之前，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船在原地打圈圈，你在原地大喘气。好的学习方法是控制力气的，轻轻的把全身的感受力都调动起来，在人物合一的感觉出现之后再全力以赴。我现在来讲一个撑船的故事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把一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从很远的地方撑回打谷场。以我的身高和体重来说，那条装满了稻谷的水泥船太高了，太大了，太重了，是力所不能及的。可事实上，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水泥船在离岸的时候，大人们推了一把，笨重的船体开始在水面上滑行了。这是极其重要的。巨大的东西有两个特征，巨大的阻力和巨大的惯性。这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在停火之后还会撞上冰山的缘故。事实上，在巨大的惯性之中，你只要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力量，它前行的姿态就保持住了。问题是，你不能停，一停下来，你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我常常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多大的事情，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你都不要惧怕它。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在它启动之后，它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惯性。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只要你不停息，不可能只能是可能。 并最终成为奇迹。农业文明的特征其实就是植物枯荣的进程，一个字，慢。每个周期都是365天，无论你怎样激情澎湃，无论你怎样大干快上，它只能是，必须是365天。在农业文明面前，时间不是金钱，效益也不是生命。为了呼应这种慢，农业文明的当事人农民，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耐心。农民的行也是需要耐心的，这就牵扯到农业文明的另一个特征了，它和身体捆绑在一起。工业文明之后，文明与身体才脱离开来，所以工业文明又被叫做解放身体的文明。农业文明不同，它是身体力行的。还是回到撑船上来吧，既然是身体力行的，你在使用身体的时候就不能超越身体，这一点和竞技体育有点相似了，它存在一个体力分配的问题。我刚刚学会撑船的时候急，恨不得一下子就抵达目的地，它的后果是这样的，5分钟的激情之后，我就难以为继了。一位年长的农民告诉我，一下一下的。是的，农业文明不是诗朗诵，不是我要上春晚。5分钟的激情毫无意义，5分钟的激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忽略不计。一下一下的，这句话像河边的芨芨草一样普通，但是我绝不会因为它像芨芨草一样普通就怀疑它的真理性。一下一下的这5个字包含着农业文明无边的琐碎，无边的耐心，无边的重复和无边的挑战。有时候我们要在水面上行1天的路，换句话说，撑1天的船。如果你失去了耐心，做不到一下一下的，那么你的处境将会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小船儿随风飘荡。这可不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场景，它是狼狈的，凄凉的。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过。最后说两句。一，有人问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坚持写30年，不要停止。二，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依赖的才华是耐心。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他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1: 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的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一起来听阿紫的散文，可不可以？
0: 可不可以？作者阿紫。下雨了，心爱的，怎么第一场雨就淋湿了你？你发梢上坠落的雨滴，你轻轻的那一声叹息，让我心痛不已。看到吗？我正撑一把油纸伞在雨巷里等你。来，心爱的，来到我的伞下，让我撑1天的晴朗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起风了，心爱的，你孤单地站在风中，长长的头发被风扯成了一面飞舞的旗，你柔软的发丝掀起又落下，落下又掀起，让我心疼不已。心爱的，让我为你抵挡呼啸的狂风，用我的身体遮住你的身体， 可不

0: 可以，可不可以？天黑了，心爱的，你美丽的笑容下深藏的孤寂，让我心痛不已。来，摊开你的手掌，把我的阳光送给你。别担心我的夜晚从此黑暗，只要你快乐，我的天空就会永远的亮丽。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低下头，心爱的，还想轻轻地问问你，可不可以别让丰盈的月亮憔悴地弯曲？可不可以别让期待的火焰燃烧成痛楚的废墟？可不可以让梦里的夜晚没有流泪的啜泣？可不可以让我疯长的思念繁茂在你的心底？如果这些都不可以，心爱的，就听我唱完这支有你名字的歌曲再离去。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理由让我转身离开你，如果你愿意，就让我的眼睛碰触我的心，就这样，就这样远远的，远远的爱你，心爱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爱上他的那几年，是我生命中最折磨的岁月。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他，可依旧希望每天能够在教室里看见那个期望的背影。我很想把那句话说出来，可到了嘴边又只能吞下，默默地守护着我心中的那份惆怅。

怀揣着梦想，我们一起奔向远方。我们憧憬远方的风景，却也不舍身边的那些不能忘记的目光。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愿你归来依旧是少年。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